0: 程逻辑。
1: 那我了解到，茂浩科技是2023年落地深圳宝安，那短短3年的时间哈，我们的企业就快速成长，产品快速出圈。那当初为什么坚定的选择来到深圳，来到宝安呢？
0: 宝安呢是深圳智能制造的核心区，从模具、电子元器件到智能硬件，全产业链配套齐全，近距离呢就能对接上下游工厂，大幅的压缩我们产品量产的周期，这是我们初创企业选址的关键考量。
1: 那我知道我们的茂浩 AI 智能鼠标，它作为咱们的王牌产品，有很多的亮点哈。那您觉得这款产品最核心的关键技术在哪里？
0: 第一，底层技术呢，自研搭载了 OpenClaw 以及那个 Hermes 双架构，是全球首款落地这套架构的 AI 智能鼠标。通过软硬件结合，让传统的鼠标呢快速拥有了 AI 的能力。第二，我们全系统兼容，除 Windows、Mac 电脑系统外呢，我们还深度适配了统信、银河麒麟、中科方德等国产操作系统，同时呢还兼容运营商的云电脑。目前呢我们还在同步推进鸿蒙系统的适配，助力国产软硬件生态建设。第三呢，实体按键模块化设计，我们的 AI 键、翻译键、语音键，它可以一键触发，语音转写、一键生成 PPT、 自动整理会议纪要等全场景落地，能极大的提高职场人士的办公效率。第四，我们的软件架构可以根据鼠标的机器码实现千人千面，极大的方便用户做 OEM、ODM 的定制，同时呢，还支持按不同的省份或渠道调用运营商的云资源，支持 token 收益的本地化。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它也像是一个这种万物互联的底座啊，不仅呢能够把这个各大的我们的 APP 啊相关的功能集合在一起，让大家一键触达，同时呢也是大大提高了这个商务人士的一个办公效率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的茂浩科技呢，这两年也与中国联通有着非常多的深度合作哈。那在技术方面，我们是如何支撑政企合作项目落地的？
0: 茂浩科技呢，连续2年受邀出席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与中国联通多个省份落地了深度合作，主要是呢依托技术，依据客户的需求定制政企专属 AI 办公方案，面向企事业单位做降本增效数字化改造，产品从民用延伸到政企集采等赛道。未来呢，我们还将和合作伙伴一起开发更多的政企落地场景。
1: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地方政府政策相关的扶持与支持哈。那您觉得宝安在政策和政务服务上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帮助呢？
0: 宝安出台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聚区行动方案全套 AI 扶持政策，从研发补贴、场地租金、人才引入全链条扶持科创企业。第一，营商服务依托宝安企业安家一键式服务体系，初创落地选址、工商审批全流程绿色通道，政企专员一对一跟进政策申报。第二，产业空间可享受宝安 AI 用房租金减免政策，大幅降低初创办公成本。第三，产业资源，政府组织宝安优品进园区、行业展会对接，免费推荐企业参展各类政企展会、行业博览会，帮我们呢对接了海量采购商。东南亚、欧洲采购团到访合作离不开政府搭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第四，人才扶持，依托宝安凤凰英才政策，享受 AI 人才引进配套补贴，帮我们补齐算法、硬件研发人才缺口。区领导呢多次到访企业，实地调研产品，协调国产系统适配资源，政企联动，助力我们深耕国产化 AI 赛道。正是这套保姆式扶持，中小科创企业才能轻装上阵，深耕研发。
1: 那在宝安国产 AI 生态的扶持之下哈，您觉得我们的产品在适配国产系统方面会有哪些助力呢？
0: 好的，就宝安的专项政策扶持鸿蒙、统信等国产生态落地，开放了政务场景试验田，我们在政策引导下优先适配国产操作系统，紧跟深圳20+8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方向。区领导呢多次实地调研产品，协调国产系统适配资源，政企联动，助力我们深耕国产化 AI 赛道。正是这套政策加场景加资源的组合拳，让茂浩 AI 智能鼠标成为目前市面上全面兼容国产系统最完整的智能外设产品之一。
1: 那立足我们的宝安哈，下一步我们的企业会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短期来讲呢，我们会持续迭代升级我们的茂浩 AI 智能鼠标，丰富 AI 办公产品线，拓展教育、政企等多场景。

0: 分领域落地。中期呢，我们会依托宝安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深耕国产 AI 软硬件一体化。对于长期呢，我们以宝安为总部枢纽，拓展全国及海外的市场，落地东南亚渠道，朝着全球领先智能终端服务商的目标迈进。
1: 谢谢，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朋友们，一只小小的 AI 鼠标啊，它是宝安培育科创企业深耕人工智能产业的缩影，它更是高频工具，是超级入口，也是让 AI 真正触手可及的一把钥匙。背靠宝安完善的政策产业沃土，冒号科技以技术创新打破行业壁垒，也印证了深圳宝安培育硬核科创企业的城市实力。再一次感谢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8: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8: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港两地保险公司携手以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的新模式，帮助前海低空飞行企业鹦鹉智能科技旗下的超轻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在香港购买了低空飞行保险，破解了内地低空企业在港无保不能飞、不敢飞的难题。这是全国首单超轻型 eVTOL 跨境保险。根据香港的规定，购买合规航空保险是飞行器在港开展飞行活动的必要前置条件，但香港传统的航空险种难以适配超轻型 eVTOL 的运行模式，导致内地企业境外投保难、投保贵。为解决这一痛点，深圳金融监管局、前海管理局组织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与中国人保香港有限公司围绕超轻型 eVTOL 的核心参数、作业场景及监管要求，开发了专属保险产品。这次投保，双方开创了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的新范式。深圳方面发挥低空保险产品先行先试的优势，承担风险评估、方案定制、报价承包等工作。香港方面承接保单属地化合规对接与出单落地工作，全面保障飞行中的各类突发状况。
2: 来继续关注，由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主办的法护深企远航计划2026潮企深圳领航出海法治课堂在六月推出了九场活动，这些活动将为企业破解跨境经营法律难题送上实务指引。本月活动采用了专题研修、专业研讨、实务分享、纠纷实景模拟等多种形式，联动专业的仲裁机构、头部律所、高校及科技龙头企业，覆盖企业涉外的合规体系，搭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与海事法制前沿，以及跨境争议解决与仲裁实务，共建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投资与本地化运营等核心领域，为企业出海提供兼具前沿视野与实战价值的指引。6月24号在福田区举行的活动，重点围绕跨境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以一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为例，从谈判、仲裁到执行分阶段实战模拟进行详细讲解。6月26号在腾讯总部举行了一场主题活动，由市委依法制事办、深圳市司法局、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腾讯公司组织举办，主要围绕共建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投资与本地化运营实务进行讲解。
1: 深圳理工大学近日举行2026年第三场校园开放日，在开放日上，深圳理工大学

0: 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走深走实。要纵深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党委党组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守正创新，强化党建引领，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有力推动基层治理、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奋力开创保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关工作，强调要主动对标对表上级各项部署要求，精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锚定保安产业发展定位，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保安特点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与前海协同联动，充分发挥保安雄厚产业基础优势，积极争取各类改革试点落地实施。要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积极对接战略型科研院所、高能级创新平台，紧密联动香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西里湖国际科教城、光明科学城等，深入挖掘合作契合点，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保安落地转化，全力取得更多发展实效。会议研究部署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防汛减灾、经济运行等工作，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电动自行车治理，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持续强化源头治理和路面管控，坚决整治非法拉客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实现整治效果常态长效。要全面排查近期连续降雨后衍生的风险隐患，抓好危险边坡、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安全评估，抢抓有利气象条件整治隐患，严密防范滑坡、地陷等地质灾害，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实抓细经济运行，扎实做好企业服务，切实为企业发展解决难题，创造有利环境，全力完成全年工作任务。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鼓声震天，龙腾狮跃。近日，宝安区首届中小学生龙狮锦标赛火热开赛，380名少年、22支队伍同场竞技。这也是宝安校园龙狮运动从兴趣社团迈向正式赛事的历史第一赛。传统与青春在这个赛场撞了个满怀。在深圳市宝安职业教育集团第一校区内，鼓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舞龙队员们高擎长龙，时而翻腾盘旋，时而俯冲入海，醒狮少年则踩着铿锵鼓点腾挪跳跃，栩栩如生。本次赛事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涵盖舞龙自选、传统男狮、男狮群狮、鼓乐展演、舞龙竞速、男狮竞速六个项目。参赛的380名学生运动员是从全区数十所中小学校园龙狮社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1: 我认为它更加激发了我们的青春活力以及我们舞龙活动的趣味性，能让我对龙狮文化有着更高的认识。
0: 据了解，近年来龙狮运动在宝安校园持续推广，参与学校和学生数量不断增加。首届中小学生龙狮锦标赛的举办，也标志着宝安校园龙狮运动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接下来来关注比赛。6月19号，宝安体育中心见证历史，2026足协杯第四轮首次上演深圳德比，深圳新鹏城3-1淘汰深圳青年人队，晋级下一轮。
2: 这场足协杯第四轮的较量，不仅是两支球队的晋级之争，更承载着深圳球迷期盼多年的德比梦。比赛过程同样充满戏剧性，新鹏城开场即占据主动，姜志鹏、玄志健联手策动攻势，迅速确立优势，奥乌苏点球命中扩大比分。青年人队则由加塔里扳回一球，但最终仍以1-3告负，新鹏城客场淘汰同城对手，顺利晋级。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客队区，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客队区，可能像深圳足球这个节日一样，无所谓谁赢。
4: 希望青年人今年冲超成功，明年我们可以在中超看到两支深圳球队同台竞技。
0: 端午期间，宝安商圈人气爆棚，满金华满分天地杉杉奥特莱斯将传统民俗与年终促销巧妙融合，同步推出非遗文化体验与惠民折扣活动，形成文化体验加实惠购物双核吸引力，充分展现出宝

0: 安商业商圈强劲的消费韧性与市场活力。
1: 满记华杉杉奥莱在整个端午节期间呢，是推出了有非遗的活动，也有很多惠民的促销活动，客流非常的多，也是创了我们整个项目端午节客流的一个新高。
0: 海上田园景区则主打沉浸式民俗体验，趣味划龙舟成为本次端午活动人气亮点。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基础教学，游客自由组队组成三支龙舟队伍，在碧水湖面展开竞速比拼，亲身感受端午龙舟民俗魅力。更有外国游客现场参与，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节日乐趣。
2: It's a special occasion. I know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this day,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sharing the culture of the locals. So I'm really happy for this.
0: 商圈与景区之外，社区里的端午同样热闹。宝安区党群服务中心百姓学堂开展端午家粽非遗技艺学习体验活动，周边居民围桌学折叶、填米、捆扎，两片粽叶在邻里手中传递，笑声与米香一同入锅。活动现场有经验的义工手把手教，居民们从不会到能多包一点，收获的不只是手艺，更是一份节日的温暖。
3: 感觉到蛮高兴，今天尽量能多包多一点。
4: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起过节，气氛挺好的，聚在一起。
5: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6: 出生、结婚、离世，这三件事构成了我们每个人最朴素也最庄重的生命刻度。在深圳宝安，这座拥有500多万常住人口、每天都在上演奋斗与温情的城区里，人生大事正在被重新定义。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之下，生育支持、婚俗改革、安宁疗护，这些关键词如何照进现实？今天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人生大事》第二期，让婚姻回归爱情，讲讲宝安的婚俗改革。
7: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的责任，孝敬父母，教养子女，互敬互爱，互帮互助。
4: 5月20号早上10点，宝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吕全伟和徐雅欣穿着白衬衫，手捧一束鲜花，在颁证员的见证下念出结婚誓言。没有浩荡的车队，没有铺张的酒席，

0: 为至亲好友正兴高采烈地做手机直播，给远在江西老家的父母看。吕全伟，
1: 我们的彩礼都很少，象征性意义的收一点点，主要是父母这一辈给我们晚辈的一些心意和祝福，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其实就是几千块钱。我们想着，其实我们两个能在一起，完全是出于彼此喜欢、彼此爱。
0: 这新风扑面的一幕，在宝安正在成为常态。15五规划在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一节中，首次明确提出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有效治理婚丧嫁娶中的陋习，包括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低俗婚闹。规划特别强调，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的作用，推进移风易俗。 政策观察人士将此举解读为国家从管行为向素人心的深刻转变。在宝安，这项改革早已落地。宝安区民政局社会事务科负责人林立明告诉我，他们正在推广结婚颁证仪式。
2: 林立明，我们也会引导新人把他们生下来一个婚宴前做小家庭的启动基金。很多年轻人他其实很反感铺张浪费，还有低俗的一些婚闹，他们更喜欢这种有仪式感的方阵，像草坪婚礼啊，或者是简单的一些旅行婚礼啊这种形式。
0: 选择参加集体颁证仪式或简约婚礼的比例逐年上升，这一趋势与"15五"规划中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要求一脉相承。婚姻的本质。 被重新校准为责任与陪伴，而非交易与攀比。除了观念层面的引导，"15五"规划还为初婚家庭提供了硬支撑。规划明确，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住房保障和购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同时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读。 这对宝安很多双职工两个娃的家庭来说是实打实的便利。在宝安，人才住房配租政策中已经对已婚无房家庭给予加分倾斜，从结不起到简约而不简单，宝安正在用制度和福利孕育着新时代的民俗与纯真的爱情。
3: 你好啊，早班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 参米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回到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周二，农历5月初九。今天深圳是27到33度，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地区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
0: 对，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定目标有用吗？你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完成的如何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分享。下面的时间继续回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民刘先生收到孩子学校紧急通知，因班内出现2例手足口病，全班停课10天。根据疾控部门指引，孩子们需居家观察至6月29日，期间家长需要密切监测孩子健康状况。每年5月到7月是广东省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颊炎的高发性。那么，广东省疾控中心与省教育厅联合提醒，这两种病均由肠道病毒引起，专挑5岁以下儿童下手，但也不仅限于儿童，极易在校园和托幼机构爆发流行。
0: 这两种疾病呢，主要通过4种途径传播，接触患者的分泌物如唾液、疱疹液、粪便，触摸被病毒污染的玩具或者门把手，吸入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以及饮用被污染的水源。虽然两者的名称不同，但症状相似。手足口病的典型特征就是手足口腔、臀部出现皮疹或疱疹，伴有发热、咳嗽、食欲不振，多数患儿1周左右会自愈，但需要警惕极少数重症病例。疱疹性咽颊炎则表现为突发高烧，咽颊部出现灰白色疱疹，孩子会因为咽喉咙剧痛而流口水拒食。那么这个病程一般是1周左右，愈后良好。
1: 来继续关注保安新闻。为高标准做好2026年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工作，擦亮宝安城市文明对外窗口。近日，由宝安区文明办联合宝安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宝安区保安协会开展的护航 APEC 会议展宝安风采、安保人员国际服务礼仪与实战技能专题培训开讲。本次培训是宝安区2026年度文明安保积分挑战激励活动之5大文明安保加业务技能融合培训首堂核心课程，全区1线安保骨干集中参训，以专业素养锤炼涉外服务硬实力。本次专项培训并非单次教学，而是宝安区2026年文明安保积分挑战激励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多部门联合举办，覆盖全区近40000名安保从业人员，构建系统化培训、技能比拼、线上积分、线下便民服务、典型选术全链条文明培育体系。在培训体系方面，除本次国际礼仪专项课程外，全区还将陆续开展智慧安防实操、消防应急处置、文明劝导法治、职业健康防护等融合培训，实现文明素养与安保专业技能同步提升。据了解，7月文明保安、安保护航、文明素养大展示大比拼将正式举办。通过文明列队的展示以及7大实景的情景模拟、文明互动游园等环节，以赛促学检验培训成效，树立行业文明标杆。
0: 再来关注，日前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小小东道主礼仪营 APEC 文明润新安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作为该系列活动的首场，智悦亚太非遗寻踪主题文明实践市集活动将亚太知识科普、中华非遗、城市文明礼仪深度融合，让少年儿童在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中读懂 APEC， 传承非遗，涵养文明礼仪，争做文明东道主。本次市集设置了6大特色互动摊位，划分户外体验区与室内手工课堂，打造兼具趣味与教育意义的文明实践阵地，吸引大批亲子家庭到场参与。
1: 端 端午假期，罗租社康中心暖意融融，宝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莫婷医疗联合实验人民医院罗租社康开展的公益眼健康专场在这里举行，不少家长牵着孩童、邻里老人结伴而至，有序等候免费眼健康筛查，全自动智能眼科设备搭配深圳市眼科专家现场坐诊，把专业护眼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土企业以科技惠民，为街坊送上一份特别的端午健康礼。作为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莫婷医疗依托清华技术团队，是国内首家实现眼科 OCT 设备产业化的企业，多项核心技术打破海外垄断，落地社康的全自动筛查设备专为基层打造，无需专业的医护操作，只需要依照设备语音提示即可快速采集眼部数据，检查结果同步建档，便于分诊治疗。那么居民当场就可以获得易懂的护眼报告，有效提升社区的护眼意识。
0: 再来关注，深圳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观摩活动日前在宝安区安燕府项目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建筑业协会主办，深圳市宝安安居有限公司、深圳市安居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承办，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600余名领导嘉宾参加。活动现场，中国华西安居集团和深圳建筑业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分别代表施工方、建设方和行业协会发言，表示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科技赋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宝安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要求各参建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危大工程及重点环节的安全管控，切实将观摩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的实际行动。
1: 来继续关注，电动自行车非法拉客不仅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更给市民出行安全埋下了隐患。为切实筑牢辖区的交通安全秩序防线，从严整治突出乱象，按照全区的统一工作部署，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保安大队自6月起全面推进专项整治行动，以靶向攻坚姿态聚焦地铁口、商圈、医院等重点区域的交通顽疾，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拉客痛点，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保安大队集中执法力量，开展精准整治，让非法拉客行为无处遁形。截至目前，本年度全区累计行政拘留非法拉客人员390名，查扣涉事车辆2145辆，一系列刚性执法举措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效应，有效遏制了非法拉客乱象的蔓延势头。根据执法人员介绍，电动自行车非法拉客存在一定的整治难点，从业人员机动性强，往往利用街巷便道快速穿梭，遇到检查时易出现冲卡逃逸等危险行为，不仅威胁执法人员安全，也可能伤及周边群众，同时现场固定取证难度较大，给执法工作带来挑战。
0: 为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下一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保安大队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动机制，联合公安分局各属地街道统筹执法力量，形成整治合力，创新落实错峰加机动的巡查模式，针对早晚高峰、节假日等非法拉客高发时段，灵活调整执法部署，推行布控加合围拦截模式，精准锁定非法拉客车辆轨迹，提升查处效率。通过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突击执法方式，保持常态化高压严打态势，全力清理路面交通违法乱象，持续净化辖区交通道路的通行环境，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氛围。
1: 来继续关注，西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4中队日前针对辖区占道顽疾开展专项集中整治，对黄屋村路、禅岛路等路段进行了排查整治，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市容环境秩序。行动当天，统筹多方力量协同作业，分工配合推进清理整治工作。本次行动还邀请人大代表现场监督，直观了解一线执法流程与基层治理实际情况，为市容环境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0: 近日，新安街道大浪社区党委以党建为抓手，发动党员、共建单位、新业态从业者、居民志愿者协同开展乱摆卖、乱堆放、乱停放专项整治，重点覆盖林芝、红浪北六个地铁出入口及两处重点路段，以多元共治推动环境整治落地见效。
1: 日前，沙井街道团工委联合街道智联、荣根学校及家委会、沙四社区的党委以及在荣根学校共同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情暖端午共会安全青少年交通安全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通过安全教育加传统慰问的创新形式，组织荣根学校20名青少年志愿者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0: 再来关注，近日第五批基地授牌仪式在宝安区教育局举行，宝安低空经济产业公共服务中心经评审遴选成功入选，正式获授牌成为辖区中小学生校外劳动实践新阵地。中心以科普研学加人才培育双轮驱动，扎实筑牢低空经济人才根基，以挂牌整合深圳高级经济研修院现场教学示范基地、宝安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党校产业链分校点等高端资源，搭建中心赋能、人才培育、企业发展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持续开展涵盖理论教学、实操训练、行业认证的多层次标准化技能人才培养项目，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定目标有用吗？你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呢？完成的又如何？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互动分享。
1: 来，薰衣草说，定一个目标其实就是给潜意识的自己立一个想要或者逼着自己要完成的计划，所以还是跟人有关系，自己内心不动，计划一定会拖拉。
0: 哦，其实这也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你做任何事情，你得先有这个念头的产生。
1: 嗯，
0: 念头产生之后，你抓住了它，然后把它变成现实，对吧？
1: 对
0: 对，但就怕有的人会觉得，哎呀，只是一个念头而已，无所谓
1: 哈。
0: 但这个念头只要在你心里扎根久了，我觉得多多少少你会为之所动的。
1: 就是这叫起心动念嘛，是吧？
0: 对对，
1: 就是你内心已经有过这个想法了。但凡哪一天你看到或者听到有关于你曾经扎根过的这个想法有关的一切事情，都会引起你内心的波澜。
0: 对，
1: 来看到梦回长安，他说2001年他爬完华山以后，他就告诉自己要去走完三山五岳。
0: 哇，厉害了哈。
1: 后来2019年，哇，2001年到19年，
0: 十八年的时间哈。
1: 对，2019年去了泰山，拿下了泰山。
0: 嗯，
1: 2023年
0: 泰山。
1: 嗯，2023年去了嵩山。
0: 哎
1: 啊，北岳衡山啊，2024年去了南岳衡山和黄山。
0: 就等于说他是2001年的时候有了这个想法，虽然说过了可能18年，19年之后才慢慢在实践，但其实他也在回应年少时候立下这个 flag 的自己。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工作以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哈。
1: 他后面还有呢，没说完
0: 呢。还有吗？来吧。
1: 2025年又去了一趟嵩山。
0: 嵩山二刷。
1: 嗯，然后他打算下个月去雁荡山和庐山。
0: 哇，
1: 如此25年的时间，三山五岳就走完了，只是有点长，用了25年才完成。
0: 嗯，
1: 他说而且华山、嵩山、少室山、衡山全是纯徒步。他说今年上庐山也准备好，就是没拖步徒步上这个孤岭镇。
0: 嗯，
1: 雁荡山没索道，只能徒步。
0: 他
1: 说人的心中有时候还真要有一个目标，这样才会有动力。
0: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是有一定门槛的，
1: 具体的
0: 他有一定门槛，他得徒步啊。他对你的身体素质什么的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就像之前很多朋友他可能说过今年自己的一个目标是我要徒步某一座山，或者说我要爬雪山。但是你在完成这个目标之前，你是要经过前期的各种准备的，身体素质你得培养一下吧，是不是？我们不能说哎说爬就爬哈。
1: 对，
0: 所以你可能在实现这个目标准备的过程当中，你是耗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1: 还是要积累啦，
0: 要积累。
1: 我觉得日常你真的一定要有足够强的，
0: 第一就是
1: 你的身体机能、啊。
0: 对，像这种爬山呐、
1: 啊、
0: 旅游、
1: 徒步、啊，
0: 真的得趁年轻，这个是对的哈。然后第二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哪怕其实像我爸，他也有他的目标，他想去徒步某一些山，但是他就会在日常跑步去积累，然后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就当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时间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前期有充足的准备。
1: 嗯。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目标非常重要、也非常管用。他为了实现目标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的目标是把体重一直控制在68 kg。
0: 68好具体啊，
1: 为了这68公斤，很多美食不能尽兴吃，有的时候半夜还要挨饿，真的很难。那些海鲜、燕窝、甜姜都是我爱吃的，可是一个都不能吃。
0: 像我们要来点放纵餐嘛，偶尔半个月一次放纵餐，是不是？
1: 对，
0: 不然你减肥就很没有乐趣跟动力啊。
1: 何华这位朋友他说，定目标真的非常好，有没有用不好说。他说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每一年的暑假我都练字儿。爸爸说字是人的门面，一定要把字练好、结果我从初中开始年年暑假练字，到高中毕业我的字也没练好，还是那么难看。
0: 我还以为有什么反转呢哈，
1: 可能没有用心，是为了应付爸爸。你看那个目标是爸爸定的，不是你定的。
0: 对，你会觉得这是别人的目标，别人定的，我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完成。
1: 爸爸希望你能把字练好，我觉得写的一手好字人、真的我会对他格外欣赏，
0: 会有点加分，
1: 很加分，
0: 尤其是现在更难得了。
1: 现在很多人拿起笔都会忘记某个字怎么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0: 那天我们投票就是大家拿起笔都忘了，哎，这个字怎么写都

0: 在用手机查，
1: 很尴尬，
0: 很不好。对，我们还是得改掉，但没有办法哈。受到这种电子的一些影响。
1: 对，阿亮说晚上想了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哎，为什么想要定目标？很多人都会想到跟减重有很直接的关系，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容易实现的，
1: 还有
0: 最触手可及。
1: 还有像考证这种，
0: 对
1: 啊，有朋友说，他说定目标终究还是觉得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最有意义的。当时定过30岁之前要考4个证，30岁考完了3个证，剩下了一个证32岁考完了。如果没有定的话，可能到现在都没有考下来。
0: 哇，
1: 其实也是算是对自己阶段性努力的见证跟激励。
0: 对，
1: 他每完成一个会为自己小小奖励一下。
0: 哎，
1: 就毕竟生活有的时候挺不容易的，给自己找点乐子和奖励也挺好的。
0: 对，考证这个像我们也需要，我记得当时我考普通话证的时候，我说实话也考了几次，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每天晚上雷打不动会对着那个手机去练嘛。然后就会觉得很有动力，就当你最后真的考下的时候，觉得啊，你看我多厉害，不愧是我，就会有给自己，哪怕这个证其实并不难，但是因为你自己拿下了，然后你就会给自己很大的那种信心，
1: 对，
0: 会觉得哎，你看，那我之后是不是只要我定一个目标，我就可以实现呢？
1: 你定目标，你一定要为之去努力一下呀。
0: 对，
1: 你不是纯定目标，
0: 那不行，
1: 干等着躺着那可不行。
0: 像我说我要发财，这个就干等着了，感觉没有方向啊。但确实，你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且你实现了以后，哇，那种满足感，那种对自我的认可，那种之后对自己的那种信心，真的很难得。
1: 我觉得定了目标之后，你为这个目标去做出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呢，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让人觉得还是挺爽感的。就是你为你的目标在做某一个阶段性的努力的时候，
0: 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有点结果论？前提是我们现在回过头看是拿到了结果，会觉得哇很爽。那如果没有拿到结果呢？
1: 就还要继续努力、啊、
0: 还要继续
1: 拿到结果以后再说
0: 哈。
1: 我非常推荐大家，最近有个非常火的访谈，是伊丽静访谈向佐。
0: 哦，大家都说对向佐改观了哈。
1: 这个访谈长达4个小时，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除了说对向佐这个公众人物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对他有非常大的改观之外，向佐在回答在后期哈，他回答伊丽静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答案其实都是有真的让人就是发人深省。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像一个就是真的是有钱人家培养出来的孩子
0: 啊，
1: 绝对
0: 不太一样是吗？
1: 是很有料的。
0: 就以前都对他有点误会了，
1: 对他有很大误解，当然
0: 都总觉得做一些奇怪的行为，但其实他是有内涵跟想法的。
1: 是的，他有很多点真的很打动我，包括他跟弟弟，包括说到父母，我们今天聊到父母偏心这个话题，很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这个采访这个访谈是我近几年来我看过的一个让我就是真的是看完之后然后会思考很久的一个访谈，推荐大家去看啊。
0: 好，
1: 伊丽静访谈向佐、这个、
0: 也是最近在社交平台还挺火的，
1: 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切片，但我建议大家去看那个完整的访谈。
0: 有
1: 点久啊，
0: 对，
1: 找一个你合适的时间去看一看，
0: 耐下心来看。那不管怎么样吧，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实现自己定的每一个小目标。
1: 是的，
0: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没有人。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你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地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领会14个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日前，由保安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主办的2026年保安区经济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示范班开班，拉开了全区经济素养能力全员培训的序幕。按照区级示范加街道覆盖的总体安排，在区委党校举办示范班的同时，全区10个街道各举办1期培训班，覆盖街道及社区干部。目前，杭城、沙井、松岗3个街道已率先完成培训，累计覆盖学员300余人，为全区街道层面经济履职能力培训做出示范，树立标杆。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为培养国际化高技能人才，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中英 IMI 深圳认证中心近日正式落户深圳鹏城技师学院。该中心旨在聚焦新能源汽车领域，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技能人才，并实现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一体推进。近日，由“广藿行天下”系列活动打造的深圳首届冰淇淋夏日狂欢市集在龙岗区平湖街道启幕。市集每日的营业时间为10点至22点，以小而美的市集经济与夜间消费场景，为平湖有意思城区建设再添生动注脚。本次市集汇聚深圳本土网红冰淇淋品牌、特设广式糖水、岭南小吃及低卡零蔗糖专区，兼顾解馋与健康，将广或老字号非遗文创与潮流手作有机融合。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昨天上午呢是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上午的8点钟它的中心是位于这个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大约有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5级，48米每秒，是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呢是200到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呢是80到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呢是40公里。那么根据这个现在的一个预报呢，受到它的影响，23号今天夜间到27号，像巴士海峡、台湾以东的洋面、东海南部的海面将会有7到9级风，阵风10到11级，部分海域的风力有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根据广东天气，25号之前，米克拉呢对广东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广东可能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渐趋明显。其实在昨天哈，广东的很多地区的气温都已经超过了30摄氏度了。像雷州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湛江、云浮、佛山、肇庆、清远、韶关、河源、梅州、潮州、汕头、揭阳、惠州、东莞、广州，72个市县都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预计接下来呢，一直到25号，广东省的大部分依然是以多云为主，雷雨呢会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天气，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逐日趋于明显，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今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的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7摄氏度。24号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午后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摄氏度，其余的市县35到37摄氏度。25号，广东省中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中呢粤北偏北市县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粤东沿海市县31到34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7摄氏度。Pull my face in to my pillow, saying sorry. I will make nights. I will fix my sleep. 另外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几天，讨论度还蛮高的一件事儿，就是端午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选择这个出行嘛，也是出行高峰。那么不少旅客在机场呢，却发现哎，卡住了。咋回事呢？就随身携带的20寸的行李箱，被告知没有办法免费登机，只能临时办理托运，而且呢，不同的航司执行的标准也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有两套标准。在国内的航空公司当中呢，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的是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目前呢，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空公司呢，是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带入客舱的。但是你像春秋、祥鹏等等部分差异化航空公司呢，是出于经济成本和运营需求等等原因，已经是不再向普通经济舱旅客去提供20寸行李箱的免费携带服务了，仅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这个航司呢，是允许旅客

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那么除了尺寸之外呢，随身行李的单件的重量同样也是有要求的。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是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习惯把衣服啊、化妆品啊、重物塞满箱子，那么一旦整体重量超标的话，所以即便是尺寸是合规的，那同样也会被要求办理托运。此外，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箱包，它其实标注的是20寸，那么它只是箱体主体，并不包含了轮子、拉杆、侧把手啊，还有这个包角等等凸起的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恰恰是包含轮子和拉杆在内的整体尺寸。这就意味着，就是标注20寸的箱子，实测可能会超标。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会把这差异化的规则在购票的界面上去进行说明，包括了可携带行李的件数、尺寸上限以及付费的标准。然而呢，大量的旅客购票的时候并没有仔细去留意行李的条款，直到机场可能才惊觉不符，误以为20寸箱子是全面禁带的。那么此外呢，不同的航空公司呢，同一公司就是不同的舱位，它对于随身携带的行李的数量、尺寸和件数要求也都可能会存在差异。那么也建议旅客出行之前呢，最好通过所乘航司的官方的渠道去了解一下详细的相关信息，以免临行前手忙脚乱的就耽误了行程。

这个其实这几天那这个大家热议度还挺高的，因为很多人说啊，20寸行李箱不能带上飞机了吗？现在跟大家去做这样一个解释哈，就是不是说不能带上飞机了，是可能存在着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另外也是这天出行嘛，然后有人说，那为啥我在1236上面看到那个显示无票了，但是呢，哎，车上却有空座儿。这个12306的专家也给出了回应，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这个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的是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去查询特定的日期、车次、站间以及级别的车票的时候，如系统没有完整匹配这个旅客需求的车票，就实时显示是无票的情况。那么乘车的时候发现有空座，是指的是旅客购买某次列车车票之后，乘车的时候发现某些站间部分席位出现了这个空座的情况。那么有关的负责人就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呢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的席位。比如说，这个旅客想要购买的和他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了，到开车前也没有产生新增的票额，那系统一直都会显示为无票。但是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没有售出，那么这些没有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呢，就会呈现出空座的状态了。好，这样一解释，估计大家也就明白具体是咋回事了哈。否则的话，就是在我买票的时候，看到网上说，哎，是这个没有空座的，我就只能买的是站票。然后结果上车之后，却发现，哎，那么多空的座，就觉得心情不太好。这样，哎，明白咋回事儿。那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影响心情的事儿了哈。然后后面跟大家说到这件事儿，是关于大家停车。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停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看一下，哇，现在已经这个停了什么58分钟了，那赶快就把那个费用赶紧付掉，然后尽快出停车场，否则的话，你一停车出停车场就一看61分钟一付费，他按照2个小时超了1分钟，按2小时收费，或者有时候按照这个1个半小时去收你的费用，你就觉得哇，简直是亏大发了，是吧？其实挺常见的，就是停车的时候多待1分钟，就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1个钟头的停车费。这就属于向上取整嘛，这种收费方式。但是这确实是让很多的车主都觉得困扰不已。那么其实今年开始哈，全国不少的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

0: 停车的收费，就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去计费了。那么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的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的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呢？那么最近呢，这个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就发现，这个家门口这个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哎，她说这还挺好的，就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钱。那么好多停车场，她说停了2个小时多几分钟，就要按3个小时去计费了。那么位于杭州市，在头上吹不散。这个另外的一个社会的公共停车场哈，它也实行按1分钟这个精准计费，计费的价格呢是6分钱1分钟，停车15分钟呢是免费，不足1分钟呢按1分钟去计费，单日封顶的收费是6小时，也就是说21.6块。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就封顶价格是24块钱，那明显来说是更便宜的。那运营这个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说。就是包括他们这个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都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那么车主对于这个计费方式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说，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去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之内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的都免费，含15分钟哈。那么超出15分钟的呢，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算，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那方案发布之后呢，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都非常的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也表示说，他说优化方案呢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以前呢市区只为出租车提供暂时停放的地方，网约车没有，这15分钟不仅可以上个卫生间，长时间接活的话，那也可以短暂的去休息一下下。那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其实可以发现这一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那么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呢，你像湖北宜昌啊、江西南昌啊，还有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的细则。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郑翔他表示说，他说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这个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去转型。这背后呢，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和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那郑翔也认为呢，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的话，价格杠杆正在精确去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的话，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的能力。
1: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0: 其实这个在有一些城市试点之后，很多网友都说，哎呀，建议全国推行哈，这跟这个反向抹零一样。原来的时候就商家属于多赚了嘛，现在他按照这种精确到分钟的模式，那相对来说也会更公平一些。看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听友说，他说有一次停车场停了60分钟就按2小时收费了，因为已经超过了60分钟，多了几秒钟。他说当时那个肉疼啊，理解，非常理解。还有小小太阳说，他说这个太有必要了。你现在说要不就建议45入吧，1个半小时以内按1个小时，1个半小时以上按2个小时。我依然觉得就精确到分钟这种是最好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聊一聊。那么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找到它之后添加关注，就可以把您的见解和观点看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了。

来说说依法带娃这件事儿。前不久呢，广西壮族自治区他新闻办就举行的那个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么有一个数据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2025年呢，广西法院共发出了2675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责令家长依法带娃。其实带娃这件事儿，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向来就被视作是家事哈，说孩子不听话打一顿骂两句，孩子闯了祸家长跟着赔礼道歉收拾残局，鲜有人会停下来想一想说孩子屡教不改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呢，也不少人就没有意识到如果说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是这个管教失当的话，可能已经涉嫌了违法。那么这种关起门来教子的旧的思维正在被司法实践所打破。要知道家庭教育真的不是关起门来的事儿，它不但关系着孩子的安全健康成长，更关系着社会的未来。当家长掉链子的时候，法律有必要及时站出来发出依法带娃的告诫。那么怎么依？那首先靠法律的刚性约束。家庭教育指导令其实它不是一纸空文，它附带着明确的法律后果，拒绝接受拒不履行的，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情节严重者将被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2025年的广西有61名父母的这个监护人的资格就被撤销了。社会的柔性支撑其实也至关重要。自治区妇联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建设，开展八桂家教直通车这样一个活动，把防性侵、防溺水、心理健康等等精品课程送到了家长身边。那么这种推门可见、服务可感的零距离的指导，让家长在接到指导令之后呢，知道应该怎么改，应该怎么做。当然也有人担心说这种司法干预是不是会导致家庭矛盾的激化，让一些家长产生抵触的情绪呢？其实这种担忧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要看到如果法律不介入，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只会持续的伤害孩子，甚至酿成更大的悲剧。因为近年来呢，其实有孩子因为被家长暴力管教致伤致残，有孩子因为被家长作为夫妻情感纠葛的筹码而受到伤害，那么这些后果呢，远比抵触情绪要更加严重。那么尽可能在避免激化矛盾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呵护成长应该是相关各方的努力方向。所以呢，依法带娃真的是很有必要，他为爱划出了底线，也提供了保障。没有法治的约束，那些爱可能就会变成伤害。有了法治的护航，爱能更好的成为孩子，对孩子负责的一个行动。那么依法带娃，以法律的刚性守护亲情的温度，也定能筑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堤坝。这个在我们上一周的民生访谈周一的法律特别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哈，今天也特别拿出来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件事儿。因为原来大家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理解，我的孩子我想怎么带怎么带，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看到曾曾说，他说家长应该上培训学校去学一下如何养孩子带孩子。凤玲说，作为普通的家长，我觉得这个依法带娃举措特别好。而以前总觉得教育孩子是自己家的事儿，现在才明白科学育儿有多重要，有法律约束和社会指导，带娃才更加有方向，也能给孩子更靠谱的成长守护。山海说，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监护人的责任感要加强，这是重中之重了。还有说时光杂货铺说，依法带娃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是的，现在在这个真正实践操作的过程当中，也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带娃这件事儿并不是像原来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并不是到了那个时候，到了有娃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怎么样带娃。很多时候就是带娃也是有方法有门道的。上半段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年广东高考呢，是将会在明天上午的11点放榜。我们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得的消息。

息，2026年广东高考将会在6月24号发布成绩和高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明天上午的11点将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的新闻发布会。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考生们都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哈。

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那时候我们来从这个刚才有说到明天广东省这个高考。那时候我们来从这个刚才有说到明天广东省这个高考就封榜了嘛，然后说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哈。这个现在很多高校都集体扩招了，专业也有上新，那么是不是大家认为的大学就会更好上了呢？今年的高考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多高校都公布了本科招生的计划，扩招的信号还是蛮明显的。比如说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双一流的高校都已经明确了本科招生扩招的计划。广东省内呢，多所主要高校，比如说深圳大学、深圳理工大学、汕头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等，扩招的规模也都在扩大。多所高校不约而同的扩招，它究竟会带来什么呢？首先稳步扩招，招多少？比如说以广东省的高校为例，中山大学2026年内地本科招生计划较去年是增加了有100人，华南理工大学呢2026年全国招生总规模新增计划是150人，深圳大学总计划招生7090人，十个学院累计扩招大约是291个人。新型研究型大学，比如说像南方科技大学，全国招生超1400人，新增30-40个名额，主要是落地广东，并且首次面向甘肃省开放普通本科批次的裸分录取。深圳理工大学呢，今年招生总数是达到610人，其中呢含港澳学生10人。职业本科院校，比如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本科批次面向全国15个省区市招生2550人，较去年激增1380人，增幅高达118%。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本科计划翻倍至600人，全校整体招生6200人，新增200个名额。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这个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相较于去年来说减少了45万人。那么一边是高校的扩招，一边是报名人数的减少，这个大学真的是像大家说想象的那样更好上了吗？实则不然，人数减少和扩招不是竞争消失的信号，而是高等教育的模式其实正在转变，那么对人才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当前呢，我国已经成功的进入到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在部分前沿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形成了先发的优势，科技人才队伍的规模优势还需要持续巩固，对研究型、技术型人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从个人层面上来看的话，不需要再挤独木桥，有多条路摆在面前，但是或许未来要比的是能在这条路上钻得有多深。从国家层面上去看的话，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是呈现显著的金字塔型，高职高专占比是比较高的，研究生教育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是比较低的，亟待转变为橄榄型。那今年全国两会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就表示说，15

时期呢，这个高等教育要提质升级，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建强200个应用型本科院校。扩招的目的还是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人数多当然不等于高质量，那关键还在专业结构。那么今年呢，多所广东省内高校都推出了新专业，直击一些卡脖子的人才缺口。根据深圳大学的介绍，你像今年的招生计划进一步向国家十五规划和深圳重点产业前沿领域相关学院去倾斜，设立集成电路学院，首年拟招180人，并新增了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将和国家商用密码检测中心、深圳分中心、腾讯、华为等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合作，培育人才。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也更加直接说，选择深圳信大就等于选择了战略产业和优质企业，用了这个7个本科专业，都是和深圳当地的优势产业相呼应的。那么天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共建的深圳未来技术学院，今年招收首批本科生，开设的专业也全部聚焦国家规划的重点未来产业领域。可见本轮扩招并不是撒胡椒面儿，而是有的放矢，和这个国家战略和地区的发展是同频共振的。一方面呢是利于个体成长成才，另外一方面呢也利于优化人才结构。那说到这儿，另外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就是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会受到影响吗？这在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其实就有答案，在提到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等部署之后呢，规划纲要就提到说，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那影响质量培养的因素被拆解成了专业设置、培养模式等等。那么纵观广东高校的专业调整趋势，都是围绕着专业缺口去设置的，边培养边对接企业用人的需求，颠覆了传统的先培养再对接企业用人需求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师资从哪来呢？课程怎么样去重构呢？产教融合怎么样打通呢？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还有待市场和高校去携手回答。那么在培养模式方面呢，诸多高校其实正在不断的去进行探索。比如说像在6月21号，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是做客了央视财经频道，他深入解读了职业教育的新图景。他用一句话总结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培养模式，说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此外呢，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开设了这个邱成桐数学英才班，将招生人数控制在30人左右，就是这个本博贯通的培养。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则实现了双校学籍、双校证书的深度融合，享受两校教育资源。这一轮的扩招或许就不仅让高等教育这个提质升级，还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可以想象的空间。好，那这个说完了教育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深圳身边的一些事儿哈。我们从这个我们保安的事儿来聊起。最近呢，这个宝安区公布了工程建设领域一批典型违法案件，再三督促工程建设施工单位要落实用工的主体责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这个保安严打工程建设领域的劳动违法行为，你像比如说拖欠工资没有设工资专户啊。我们也说几个案例哈。
芙蓉街道深圳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而且呢2024年没有按照规定存储工资保障金，或者没有提供金融机构的保函，那么区人力资源局是责令改正，这个公司逾期没有改正，那么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55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呢，区人力资源局对这个单位做出了一个行政处罚，一个是对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人民币50,000元，第二个呢是对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障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人民币100,000元，两项罚款共计人民币150,000元整。第二个呢就是西安街道深圳某工程有限公司拖欠29名员工的工资，区人力资源局责令其限期改正，这公司逾期没有完全改正，区人力资源局根据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2025年修正第53条等规定，对该公司做出了如下的行政处罚，就是罚款45,000元。第三个案例呢是沙井街道广东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涉嫌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是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被区人力资源局立案调查，经责令改正，该公司提交了金融机构保函。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区人力资源局对该公司做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给出一个温馨提示哈，就是工程建设总包单位认为只要不欠薪工资专户和保障金就是形式主义，甚至可以和这个发包方协商免除，其实这种认知是严重错误的。第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两个账户可以混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账户，这两户是不可以混淆的，既不能把保证金存入工资专户，也不能用其他的资金去冲抵。农民工工资是需要依法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去发放的，确保发放及时，避免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发生。那如果有拖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将会依法去进行查处。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比如说他说保函开了就行，不用管有效期。那如果选择提供金融机构保函代替工资保证金，那必须确保保函有效期覆盖整个施工期。一旦保函到期，而这个工程没有完工，就必须在到期前去更换新保函或者是延长有效期，否则呢会视同没有存储保证金。农民工工资去保障他的这个支付其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工资专户要开，保证金要存，工资也要按时发，这三件事儿一样都不能少。

另外说一个身边事儿，这身边事儿是啥呢？关于这个无人机，我们前面说要这个进行报备，前几天的新闻当中跟大家说到过这件事儿哈。啊，今儿跟大家带来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深圳这座全球无人机之都呢，又迎来了一项便民的服务，就是“朕在飞”这个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那么这个小程序啥作用呢？它是聚焦广大无人机飞手的现实需求，就把原本比较繁琐的报备流程搬到了手机上。它实名认证，然后设备登记、飞行报备、进度查询，它一站式就可以搞定了，就让合规飞行变得更加的简单高效。其实原来很多飞手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比如说想报备飞行，但是却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填哪些表格，或者是打开地图之后，我搞不清哪里是试飞区，哪里是管制区，然后或者是政策信息获取，就你会觉得有点频繁，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就往往干着急。但是它这个小程序呢，就能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它这个。首先，你进行这个手机认证登录，就快速去进行实名核验，然后一键就可以进行登录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备案，就支持个人和单位两类无人机归属录入。飞手呢，可以在小程序内完成无人机的备案登记，选择品种型号，输入序列号，支持扫码快速录入，而且完整记录飞手信息和无人机的信息，建立电子档案。里边有个我的无人机，它这板块是便于个人集中去管理的，设备的详情随时也都可以去进行查看。第三个就是飞行报备，分场景去智能引导，就根据空域的类型去提供差异化的报备流程，兼顾了效率和安全。你像试飞空域飞行，就高度不超过120米，地图就是去起飞的地址，自动关联所属的行政区，填写飞行性质。用途、半径、高度、时段等等信息，那试飞高度小于等于120米，提交这个及时报备成功。然后这个管制区域的申请飞行，系统自动识别禁飞区域，弹窗呢，这个会提醒上传空域批复的文件，它是支持图片和附件多种格式去进行上传的。飞行前呢，取得空域批复，提交附件。待验证通过之后，就可以放心去飞行了。它所有的报备记录是统一归档的，就支持列表查看或者是详情查询，报备时间、无人机信息、起飞地址、飞行参数完整去展示，然后报备状态会实时更新，比如说已报备成功啊，已提交待核验呐，等等。它底部快捷入口一键跳转新增报备，就所有的飞行报备记录都是一目了然的，点击就可以查看详情。合规飞行是有凭有据。

就无论是像一些航拍爱好者啊，或者是行业的飞手啊，亦或者只是普通的市民，就是如果身边也有这些飞手朋友们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个这样的分享哈。

0: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件事儿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经常会遇到的，就每个人其实可能都会有遇到。就开车门这件事儿，就你说开车门有啥个难的呢？但是开车门其实有门道的。你会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车内的人员疏于观察的话，贸然去开车门，就和他人容易发生碰撞，就造成交通事故，就是大家随时就是原来这个俗称的那个开门杀。乘车人在车辆停稳之后开车门，这个酿发了交通事故，司机和开门者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吗？这个怎么样去判别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通过一个案例跟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件事儿哈。2025年1月2号11时许，姚某甲驾驶着小型轿车，搭载着姚某乙，沿这个某路段由西往东行驶。当行驶到一个路段临时停车，副驾驶室姚某乙就开门的时候，跟同向行驶的他在右侧路肩内的由胡某骑行的两轮的电动自行车就发生了碰撞，造成胡某受伤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姚某甲、姚某乙负同等责任，这个胡某不负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呢，胡某被送往医院检查治疗，总共是产生了医疗费用91164元。住院期间呢，雇请的护理人员产生护理费用7800元。后来这个胡某经医院救治无效死亡，到死亡之日年满75周岁。那么胡某的配偶赵某以及三个子女因和这个姚某甲、姚某乙就赔偿金额协商不一致，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168条的规定，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姚某甲违反了按顺行方向停靠，车身右侧距道路边缘不得超过30厘米的规定。那么两人对在道路上停车下车的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可能会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认识上的共同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导致了胡某的损失。所以这个胡某所遭受的相应的损失应当是由姚某甲和姚某乙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的。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的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当中的使用应当是对机动车的整体使用，那姚某甲停车是属于对暗设机动车的使用，那姚某乙开车门也是对暗设机动车运行的使用。那么对胡某的损失而言呢，姚某甲的停靠的行为和姚某乙的开门的行为都是在涉案机动车这一整体当中发生的，那因为两个人的行为的合力才引起了意外事故的发生，那应该由风险控制的姚某甲承担后果。再者呢，这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是属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由先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是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因此呢，由某财险公司在交强险和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付。那么综上呢，法院依法判决由某财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之内赔偿赵某及其三子女因近亲属胡某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180500元，由某财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制金额的这个范围内 赔偿赵某及三子女因为近亲属胡某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损失29万2172元，驳回了赵某及三子女的其他的诉讼请求。那么一审判决之后呢，某财险公司提起了上诉，岳阳中院是审理之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怎么说的哈？为了切实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说将于2026年6月30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进一步的明确了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此条规定，即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的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那么通过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哈，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开门杀。首先呢，驾驶人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停车的地方不能影响其他的车辆和行人的通行。第二个呢，就是乘车人要从右侧下车，最重要的是禁止把车辆停放在行车道上。第三个，驾驶人在停车之后应该提醒这个乘车人特别是后排乘客要看清车辆前后左右来往的行人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才可以开门下车。最后就是采用合适开门法，就是开车门的时候用这个距离门比较远的那只手去开车门，那这样下半身呢就会随之习惯性的这样去转动，那头部的自然转动使得眼睛能够及时的关注到车后的情况，从而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视觉的盲区了。再次提醒大家哈，乘车开门前务必留意周边的路况，摒弃随手开门的陋习，这既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为自己这个规避风险，谨记出行规则，方能远离事故纠纷。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天气。

炎热，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保安方面消息，6月22号，保安本土硬科技标杆企业深圳海清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香港联交所主板。作为行业公认的多光谱 AI 第一股，依托全站自研多光谱感知技术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强势登陆国际资本市场，为保安先进制造与人工智能产业再添上市新军。这是2026年保安区第六家新增上市公司，全区境内外上市企业总量达到90家。近日，由宝安区人民政府主办、宝安区住建局协办、宝安区建设科技与产业化促进会承办的宝安建企行座谈活动在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政企深度交流，共探155行业提质升级路径，凝聚扎根宝安发展信心。企业代表们在座谈环节畅所欲言，围绕拓展市场空间、探索转型路径踊跃献策。街道方面消息，日前，在宝安区禁毒委员会指导下，福永街道禁毒办联合街道团工委在凤凰山人才林公园足球场举办无毒青春共守护、亲子同心向未来禁毒主题亲子趣味运动会。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与交通安全宣传摊位，禁毒社工通过展示仿真毒品模型，逐一讲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与危害，志愿者则通过趣味问答、案例讲解等方式普及电动车上牌、佩戴安全头盔、文明骑行等交通安全常识，实现禁毒教育与交通安全宣传双线并行。日前，西乡街道龙珠社区联合都部门开展市容环境三乱专项整治与蚊媒消杀行动，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卫生死角及主次干道车辆乱停放问题展开集中治理。在龙珠花园和乐园小区，工作人员采取宣传引导加现场清理相结合的方式，逐栋逐层推进杂物清理工作。结合近期蚊虫活跃的特点，行动组同步开展清积水、灭尘蚊工作，对小区公共区域绿化带及楼顶天台进行细致排查。深圳方面消息，全国土地日前夕，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举办的 APEC 中国年深圳绿色发展媒体型活动昨天启动，邀请中央、省市主流媒体探访深圳绿色发展标杆项目。记者了解到，深圳已正式启动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全力冲刺2028年建成国际一流滨海湿地城市。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作为青少年，喜欢明星很正常，因为我们都属于在自我探索的关键时期，常常会对未来感到迷茫。而明星身上的鲜明个性、闪闪发光的形象，很容易成为我们心中理想的样子。追星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也能带给我们认同和归属感。但是喜欢可以热烈，追星必须要理性。如果过度沉迷，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盲目模仿，甚至会被颜值、流量带偏了价值观，就会掉进追星的甜蜜陷阱，影响我们自身的学习和身心健康。所以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理性追星的建议。一、追作品不追人设，目光放在偶像的音乐、影视、舞台这些优质作品上面，让追星成为丰富我们精神世界的力量。二、保持独立不盲从，没有人是完美的，明星也一样，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不盲目跟风，不失去自我。三、学优点激励自己，学习偶像身上的坚持、自律、勇敢和善良，把喜欢变成前进的动力，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追星最好的结果不是为谁疯狂，而是因为喜欢我们活成了更好的自己。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在昨天早晨八点的时候呢，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发布了全市陆地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可能会持续五天左右。在同一天呢，深圳市应急管理局也是发布了提示，提醒大家高温天气下要注意做好防暑的措施。那中暑呢，就是指我们人体在高温高湿度的还有不透风的环境之下，由于水和电解质丢失过多，散热功能障碍，就导致身体核心温度过高，从而引起以中枢神经系统跟心血管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热损伤性的疾病。中暑啊，它是一种威胁生命的急症，可以因为说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功能障碍导致永久性的脑损伤和肾衰竭，最严重的可以导致人死亡。像老年人啊、孕产妇、孩子、患有慢性疾病以及过分疲劳的人群都特别容易发生。那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呢也提醒大家，第一，中午前后啊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务必做好防暑防晒措施，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的时候如果需要长时间的户外啊进行一些啊露天的作业的人员，务必采取一些防护措施。第二个呢，就是高温天气会导致大气当中的不稳定能量充足，注意防范局地强雷啊，这个降水、雷电、短时大风这样的天气所造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像空调、冰箱、电风扇这样的家用电器，我们使用的时间还有使用量会增加，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电的安全。那么我们今天呢，深圳都是晴天见多云的，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呢会有33度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或以上。24号到25号呢是晴天到多云，局地是有短时的雷阵雨，高温天气会持续。26号到28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的雨势会比较大。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和用水用电的安全保障工作，防范高温天气对于户外作业的影响，以及森林防火等造成不利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今天啊，在深圳特区报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喝胶原蛋白口服液有没有用啊？那现在呢，确实爱美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好好的这个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那近日呢，有科普博主啊发布视频说，猪蹄都笑了啊，胶原。

蛋白竟然还有口服液。那从消化吸收、皮肤衰老机制，还有透皮吸收等这些角度，那对于胶原蛋白口服液跟涂抹式的胶原蛋白产品，其实它都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质疑。那这种胶原蛋白口服液是智商税还是可以有效补充呢？那在昨天呢，记者也采访了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的曾月主治医师、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科的李敏医生。李敏医生认为说呢，胶原蛋白属于大分子蛋白质，必须经胃肠道的消化分解为氨基酸和少量的小肽之后，才能通过小肠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当中。那氨基酸入血液之后，再满足人体基本需求啊，那剩余的氨基酸才会参与到胶原蛋白等结构性的蛋白的合成。而合成量本身其实它也受到年龄、激素水平、整体营养状态及细胞信号调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缺胶原蛋白啊，不是因为吃的不够。那李敏医生也说，健康的成年人的胶原蛋白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理性的衰老，而非饮食当中的氨基酸供给不足。只要日常饮食均衡，摄入足量的鸡蛋、牛奶、瘦肉、豆类等优质蛋白，那所提供的氨基酸它就足够支持我们的身体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需求。那对于胶原蛋白的流失啊，曾月医生也说，从皮肤科临床的角度来说，25岁之后的皮肤它确实会容易进入到一个合成小于分解的转折期。那成纤维细胞的活性跟数量都会开始自然下降，那胶原蛋白的合成能力就逐年的减弱了。紫外线呀，你的高糖饮食啊，你的熬夜啊，你的抽烟这样的不好的生活习惯呀，它都会显著的上调到我们的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活性，加速到分解。所以我们啊，这已有的蛋白质就容易让它们分解了。所以衰老是内源性产能下降和外源性破坏加速的双重作用的结果。那我们再说回来刚才的口服胶原蛋白肽有没有用？李敏医生说呢，额外补充胶原蛋白肽确实具有一定的刺激的作用，但呢，并非简单的说吃啥补啥。其实它的效果呢，具体明显不明显还得看个体差异，既不具备普适性啊，也不具备立竿见影或者逆转衰老的能力。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还得因自己的需求或者理性选择。那曾月医生也说，对于皮肤真正科学有效的抗衰老的核心是什么呢？清洁、保湿、防晒然后最核心的就是防晒尤为关键。那需要大家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如果说皮肤上有任何需求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射频类啊，他说微针啊、点针啊、点阵激光啊，都可以精准的刺激到真皮胶原新生的这样的一些医美项目都可以。同时呢，我们生活上得控糖戒烟、规律作息，包括补充优质的蛋白。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皮肤比较基础，如果说我们的抗衰的核心嘛，清洁、保湿、防晒，那生活上我们得控糖、戒烟、规律作息、补充优质蛋白。那控糖这块我们想说，夏天现在天气热大家很多时候会选择喝点饮料那再说到奶茶呢，确实它也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很多人特别喜欢的饮品，不仅口感丰富，它还能让人心情愉悦。那随着这个天气这个热起来，那确实奶茶类的这些饮品它也迎来了消费的高峰。经常买奶茶的人呢，肯定看过很多奶茶包装上会印有尽快请尽快饮用，或者说2小时之内饮用，或1小时内饮用完毕这样的字样。那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说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那心中有个疑问，那奶茶真的必须2个小时之内喝完吗？我们先说答案说哈，那现制的奶茶、现做的这种奶茶，大家最好还是尽快喝完，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们先说奶茶顾名思义，它里面是奶跟茶做主要的原料，对吧？那奶茶呢，通过像茶叶、牛奶然后可能现在成为这个调口感的话，会加入糖、
奶油、奶酪、水果、奶精啊调味儿，让它的口感呢更多样，满足不同人的口感的需求。那奶呢，就是用牛奶啊，还有加入奶油的、植脂的啊，还有加奶酪的。茶呢，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可以加，

还可以加入各种茶粉。那糖的话就是加入白糖了，有的也会加入果脯糖浆啊，最近还有一些代糖的，赤藓糖醇的，阿斯巴甜的啊。那盐呢，其实有一些会加，但是传统来说，像我是内蒙古的，我们内蒙古它有传统的奶茶，它就是咸的。我们从小喝的奶茶就是咸的，根本不是甜的。所以你看这种有一些口味的奶茶呢，它会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添加盐啊。再来说水果，那很多奶茶呢还会加入一些比如说草莓、葡萄、芒果，对吧，让奶茶喝起来更香甜。那一杯奶茶我们做完了拿到手，到底多长时间喝完算比较好呢？那从安全跟口感来说，2个小时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奶茶品牌的包装杯上都会印有2个小时之内饮用，或者说尽快啊饮用，或者有的是1个小时，对吧。那这2个小时从怎么说呢，第一，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就是安全，对不对那第二个可能是口感。我们来说安全啊，它一般里边含有蛋白质、脂肪、糖这样的营养物质，奶茶的口感好喝。那这些营养物质的成分，同样它在环境当中会受到微生物的喜爱。你爱喝啊，各种不能叫细菌吧，说各种这个微生物啊，也爱喝也喜欢。那一杯限制的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如果说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都会大量的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出现。那食物放在外面就会有这个细菌的生长，而这个生长的速度其实它也跟温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通常来说，食品安全里我们认为说5度到60度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区域。那这个温度的范围内，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那基本上其实我们日常的环境的温度食品5度到60度之间保存的话4个小时，对吧，或者2个小时有这样的。也就是说在危险的温度区域当中停留2个小时，不超过2个小时的食物，我们再放回冰箱冰箱一般来说是5度以下嘛，就冷藏这一层，或重新加热到60度以上，并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呢，食品在危险温度的时间，如果说你停留超过2个小时了，4个小时，那你尽量就不吃了。因为还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奶茶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它就是这个道理了。喝不完你最好开封之后就放冰箱，如果在外面放置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那就不喝了。我们再来说口感，除了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那口感当然也非常重要。毕竟我们花了大大十几块钱或者有的奶茶确实几十块钱，对吧，来买，那不就是因为它好喝嘛，对吧。那当你购买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的时候，它的口感最佳，茶香、奶香、果香，各种香味都能够充分的展现，而且呢是最好的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当中的成分它也会发生变化，那风味呢会慢慢的损失。首先来说，茶叶当中的茶多酚会逐渐的氧化分解，导致茶香慢慢的就弱了。同时呢，牛奶、水果的风味也会慢慢的变淡，那这些变化会使得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了原有的风味。那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在外面的奶茶的温度它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说我们奶茶当中都有冰吧，那这冰肯定就融化了融化在水里会影响口感，对不对。那现在天这么热，对不对，外面的温度都30多度了，那冰镇的奶茶的温度它会慢慢的变高，而奶茶的温度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温度热跟冰镇那口味完全不一样，对吧。那对于加冰的大家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你点了杯冰奶茶，当然我们喜欢的是它这种冰凉的口感，但是久了冰化了，刚才我们说的奶茶的温度升高了，那味道自然可能跟你当初的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对于热奶茶的口感的喜欢呢，一般它的温度是50度左右，那时间久了它的温度低了，对吧，接近室温也会觉得口感不好。所以为了好喝那也应该尽快喝完。不过呢，对于口感方面的影响到底怎么样，其实这个也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口感呀还有安全性食品安全呢，确实这个也是我们考量的，对吧。那现做的奶茶

大家最好还是尽快喝完啊。那这是为了保证口感，也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如果你想要尽情享受奶茶的美味啊，那记得就是最好是在它上面写的一个提示时间内啊喝完。再有就是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请于2小时内饮完，是从奶茶制作完成的时候开始计算的。如果你是通过外卖订购的，你还得减去配送的时间。那如果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4度左右冷藏，那超过2个小时你也可以放心饮用。那如果奶茶已经打开了，或者是经过了吸管我们吮吸了，那最好是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喝不完马上要放到冰箱里，然后也一样尽快喝完。如果是室温啊，室温的这个温度下，那如果说你没开空调，我们大概今天你看都黄色高温预警了，34、5度、5、6度了，那你喝不完2个小时之后肯定不能再喝了啊。即便它没有异味，可能也不安全了，对吧？当然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那并不意味着说它可能超过了2个小时、4个小时，你就一定会食物中毒，你就一定会拉肚子。只能说这样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大一些。那具体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还要考虑成本啊，毕竟真的好像丢了挺可惜的，对不对？会造成食物的浪费。所以呢，建议大家奶茶啊，我们奶茶类的一些饮品，那如果它有标注的一个时间，我们最好还是按它这个时间来喝完。那如果你已经啪吸管插进去了，喝了两口喝不完，放进冰箱哈。那奶茶虽然好喝，不要贪杯啊，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食物，对于健康来说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哈。刚说完喝奶茶哈，大家这个一定要记得奶茶虽好不要贪杯哈。我们再来说说血糖啊，这个跟奶茶确实关系也很大。其实很多朋友呢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血糖失控啊，它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现在呢正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岁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从之前的 1.99% 现在暴涨到 7.42%，那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那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那这确实不是危言耸听，这既是对于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换句话来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那等到症状出现了再补救，那往往就晚了。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这个年龄呢我们就该提前管好我们的血糖呢？美国糖尿病协会和我国最新版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之前的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哈，这个是有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作为依据的。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代谢机能它会有断崖式的下降。一般来说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 1%。 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来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变弱了。那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贝塔细胞老化的速度它也会加快，那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那血糖就容易升高。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呢，35岁左右，如果说你的血糖偏高，

0: 那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代谢机能断崖下降，还有就是现代生活方式叠加了许多的风险。那3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啊，睡不够，还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都会让我们的身体对于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胰岛素抵抗。这就相当于胰岛素啊，这个血糖搬运工，它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运走。那有研究显示呢，35岁之后如果不管好我们血糖的问题，每年会多出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那真的它就变成了二型糖尿病。但是如果你早注意呢，早调整呢，那这个风险可以直接砍半啊，降一半还多，有51%。那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也明确指出，具备以下任何一项特征的啊，接下来吴佳慧说五个特征，如果你满足任何当中的一个啊，然后年龄没有满35岁，那你需要提前控糖啊。我们啊，跟体型相关的就是 BMI 了啊，如果你的 BMI 大于等于24，这是超重，或者说啊，大于等于28，就是肥胖，都要注意。男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是85厘米，这些都属于中心型的肥胖。那我们 BMI 大家可以算一下，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啊，来算一算自己的 BMI。这第一个啊，体型相关。还有呢，就是遗传和病史，就是你的一级亲属，爸爸妈妈啊，亲兄弟姐妹如果有糖尿病史，你需要注意。还有就是曾患糖尿病前期啊，例如说空腹血糖你是啊在 6.9 啊 5.6 到 6.9 这个是边缘嘛，然后这是空腹血糖，或者有妊娠糖尿病的，这个你也需要注意。我们先进一下宣传，一会儿再来讲。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4: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3: 第三步，分析。
4: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3: 第四步，电击。
4: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3: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夏至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食欲下降、情绪低落、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另外啊，有一些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夏至时节，养生宜健脾、清补、生津、消暑。暑热天气下，一定切忌过食生冷，避免消化道疾病。多喝温水，避免因水分流失过多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注意不要对着吹空调，空调也要及时的清洁，避免出现呼吸道疾病。此外，建议早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进行适当的锻炼，增强抵抗力。外出要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饮食上宜清补，以消暑泄热、增进食欲为主，可以食用茯苓、山楂、绿豆、冬瓜，还有莴笋、西红柿、西瓜等等食物，具有健脾消食、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等等功效。趁着暑热时节，还可以进行三伏灸治疗，进可促进机体康复，退可固补损耗阳气，实现有病治疗、无病固本，补阳气循环，增强抵抗力。需要注意的是啊，贴肤部位皮肤有创伤，包括溃烂，还有感染或者过敏人群是不宜敷贴的。另外发热，包括妊娠、月经期间的人群也不宜贴肤。感染性疾病发作期间，慢性病控制不佳的人群也是不宜贴肤的。建议儿童尽量从2岁以上开始贴肤，避免损伤皮肤。如果贴肤后局部出现了皮肤红肿、发热，包括轻度的瘙痒等等，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而贴肤之后不要用冷水去洗，避免抓挠。儿童贴肤时间一般在30分钟至2小时以内，如果出现了皮肤刺激、瘙痒，就应该及时取下药丸了。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35岁这个年龄呢，我们要开始控糖了，因为说在这个年龄我们的代谢机能会有断崖式的下降，还有就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那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以下任何一项特征，即便你未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体型相关的啊 ，BMI 要如果说大于等于24了，超重啊大于等于28了，肥胖你都需要关注。还有就是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都属于中心型的肥胖。还有遗传与病史，就是你的一级亲属，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的，你得注意。还有曾患糖尿病前期，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偏高，有5.6到6.9，都需要注意了。或者有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说分娩过大于等于4公斤的巨大儿的啊，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得注意了。第三个就是生活方式了啊，每周运动小于150分钟啊，就你属于这种缺乏体力活动的。还有长时间久坐的，就是每天你坐的时间可能大于等于8个小时，你也需要注意。或者说频繁摄入高糖饮料啊、超加工食品的，你都需要关注你的血糖。再有呢，就是第四个，并发症的关联，例如说高血压，你的收缩压大于等于140啊，舒张压大于等于90，或者说你的血脂异常，甘油三酯啊，啊，或者有动脉粥样硬化病史啊。还有就是，如果你长期服用一些类固醇类的药物，或者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或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皮肤出现黑棘皮的，就是我们的脖子、腋窝色素沉淀的，这个你得关注血糖啊。那为什么建议你要提早控糖呢？其实不只是预防糖尿病这一种疾病，它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例如说

保护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其实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胰岛贝塔细胞它还没有完全坏透啊，没有完全坏。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严格的控糖，就好像是在这个给这个小工厂减负，它不用再拼命的加班来分泌胰岛素了，它能慢慢的缓过来，来延缓它变老或者说变弱，为以后控制血糖啊，把血糖控制好打下一个好基础。比如说有些人在刚查出糖尿病的初期，医生也会建议啊，短期用胰岛素帮身体控糖，就是说胰岛素强化治疗，这么做能让贝塔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说血糖不用药它也能稳住的效果啊，这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缓解。那第二个呢，就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像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糖就是好像把我们的血管泡在了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就会慢慢的被腐蚀，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杂志在2025年呢，就研究指出，35岁前我们开始控糖，长大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少 20%， 其中呢，心梗风险会降 25%， 中风降 31%。 那微血管的病变呢，早期严格控糖也可以使视网膜病变的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再有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啊、疼痛啊这样的一些并发症。那第三个呢，就是早期控糖能够留下一个好的底子啊，我们身体的好底子，改善代谢记忆的效应。那医生发现说，如果早期把血糖控制得很好，身体也会有这样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有一些血糖的波动，那之前因为我们基础打得好，还能够一直帮着我们降低病啊，这个并发症的风险，就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你血糖控制得不理想，你后来再想补救可能就很难逆转，相当于说一步错步步错的这种感觉。那第四个就是啊，你控制好你的血糖有省钱的这个作用，也可以降低医疗成本嘛。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钱呢，有的时候确实它也不是一笔小的开销，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如果已经出现了的话，它确实的开销啊就会再往上加，对不对？那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透析啊、手术啊等等这些大的价钱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花钱能解决问题那没问题啊，我们就赚钱花，但是钱花了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才是最头疼的。所以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相关的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再说回来，不得糖尿病，那这所有的都解决了，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跟大家说，在35岁之前啊，其实不管什么年，如果你没到35岁，那你也需要注意。那你已经过了35岁，那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有一些控糖的方法，我们还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它应用起来。首先跟大家说我们怎么吃啊，这个搭配非常的重要。例如说每餐我们按一拳头的主食啊，两拳的蔬菜，然后一掌一个巴掌的这个蛋白质的比例来装碗啊，我们的碗，对吧？我们遵循着蔬菜、蛋白质再主食这样的一个进食的顺序，减少精致的主食，比如说把平时一碗白米饭把它换成半碗啊，然后我们再可以加一点玉米呀、燕麦呀这样的一些粗粮，降低升糖指数的食物会比较好，尽量避免一些含糖饮料啊、甜品啊啊。那第二个就是运动碎片化，看到运动两个字，很多人就要拿时间忙来做挡箭牌了。哎呀，我没时间，我没空。你刷手机的时间有吧？对吧？你刷手机的时候，你站着刷，对吧？这个我们把刷手机的这个时间运动起来，比如说或者说你坐地铁或者坐公交，我们提前一站下车啊，快走十分钟到单位，对吧？然后下班的时候呢，我们每天也快走一个站，如果可以的话，对吧？凑凑这个时间。或者你像我开车，我一般停车我在家里啊，如果说找车位，那我稍微停稍微远一点点，走个那么三五分钟，对吧？尤其你回去晚，可能你家里的车位你可能还得堵别人，对吧？那你稍微停远一点也可以走一走，对不对？再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刷剧，哎呀真的是这个手机离不开，吃饭的时候也刷
啊，然后平时的时候可能不管你干什么戴着耳机，旁边可能手机也在刷着，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刷剧的时间可以做原地跑、原地跳啊、举哑铃等等，再不济饭后做点家务啊，陪娃一起运动也比你躺着强，所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运动。第三个呢，就是零食要换一换，用一些原味的坚果啦、无糖的酸奶呀、啊新鲜的水果呀，来替代一些蛋糕、饼干。那办公室呢，我们可以备一些小包装的食物，避免啊你很饿的时候会选择高糖零食。其实水果呢，我们选择大家都如果关注血糖，要选那种 DGI 啊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原则上来说，说水果啊，这个精白米面这些，它都属于碳水一类的。对吧，那我们量还是要控制，如果说你刚吃无糖酸奶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太酸了，我们可以加一点啊这个水果进来调一调味儿，但是不要加糖啊。但是水果也得控制量，因为水果它算碳水啊，我们算量的时候也要算在碳水里。所以呢，其实血糖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不关注它的话，可能早晚有一天你都得关注它，所以把这个时间往前一点点，我们生活方式上多少注意一点，也许你关注它的时间就可以往后推一推。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风险因素啊，超重啊，啊腰围比较粗啊，啊这个不能这样说哈，不能说腰围粗，就是你的腰围偏大呀，或者说你有这个家族当中有兄弟姐妹有这种糖尿病史啊，或者血压血脂已经高了，那我们都要注意啊，在体检的时候都要看一看我们的血糖到底啊是多少。那如果已经有到边缘了，那要去看医生，遵医嘱，做相应的一些调理。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0: 年性骨质疏松症不能疏忽。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更易受到骨质流失的影响。骨质疏松症会导致骨骼变脆，轻微碰撞或跌倒就可能造成骨折，因此预防和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第一，补充钙和维生素 D 是维护骨骼健康的基础。老年人每日需要摄入1000到1200毫克钙以及20微克维生素 D。 饮食中富含钙的食物包括牛奶、酸奶、豆腐和深绿色蔬菜等。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或补充剂获得。维生素 D 维持在适当的水平，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第二，加强锻炼。运动锻炼有助于增强骨骼密度，适当的负重运动如步行、太极拳、瑜伽等，不仅能促进骨骼健康，还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的平衡力，降低跌倒的风险。第三，定期骨密度检测可以及早发现骨质疏松症，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医生可以根据检测结果提供个性化的建议，帮助患者通过药物或生活方式的干预延缓骨质流失。第四，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对高风险或已确诊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至关重要。常见的药物包括双磷酸盐类药物和钙、维生素 D 补充剂，这些药物能够有效延缓骨质流失，预防骨折。最后，预防跌倒是保护骨骼健康的重要措施。老年人应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如安装扶手，避免地面湿滑，穿防滑鞋子，并保持良好的视力。通过有效措施降低跌倒风险，可以减少骨折发生的可能性。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骨折患者不仅要忍受创伤带来的痛苦，还要熬过术后漫长的痊愈过程。骨折并非只靠静养，患者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功能锻炼指导，反而可能影响创口愈合，甚至引发血栓等一系列并发症。及时科学的康复治疗是避免手术成为徒劳的重要手段。
2: 对于骨折术后的康复来说呢，腕关节骨折、肘关节骨折或者是肩关节骨折，它是完全可以在手术固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及早开始康复锻炼。对于腰椎脊柱的骨折或者是严重的骨盆的创伤性的骨折，可能在早期确实不能够进行一些坐起或者是站立的训练，也不是绝对的静养，比如说预防血栓、预防褥疮，一些相邻关节的肌肉力量和关节活动度的维持都是可以进行的。我们的关节是要动起来的，如果长期制动就会出现粘连，周围肌肉的萎缩，严重的可能会有泌尿系的感染、肺炎、血栓的风险。对于一些关节内的骨折，或者是合并了一些神经损伤、多发创伤，比如说车祸或者是严重的坠落伤，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的，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能够进行系统的一个专业康复。首先要通过评估来检查患者存在哪些问题，排除一些高风险的因素，患者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血栓、心脏方面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功能障碍呢，我们也有相应的康复方法。针对疼痛和肿胀，有物理因子的治疗，有手法的治疗、器具的治疗。对于关节粘连呢，我们有关节松动的治疗、肌肉萎缩、神经损伤、功能性的电刺激。如果这个患者内固定坚强，骨折部位也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建议患者尽早的开始康复锻炼。拿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下肢的骨折，就是髌骨骨折来说，在这个髌骨固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术后就可以开始膝关节的主动活动。在患者比较疼痛肿胀的时候，多注意去进行消肿、体位的摆放，进行一些推髌骨的训练，可以固定住髌骨的上缘和四周，两个拇指向内侧推，相反可以用双侧的食指呢向外侧推，尽可能的呢向患者呢推到最大的幅度，一般呢在中末的位置保持2到3秒或者3到5秒，每个方向各推10下，在1个月4到6周之后，骨折相对处于初步愈合之后，就可以根据手术医生复查的意见呢进行一些负重训练，逐渐的去调整患者的一个步态、行走，甚至上下楼梯，直至患者能够全部负重进行托拐的训练。 减少一些刺激性食物的摄入。戒烟戒酒呢，是我们强烈要求患者执行的。骨折或外科术后的镇痛的常见的就是冰敷，建议患者做10到15分钟，在一些肿胀的部位进行，但是要尽可能的避免一些这种水汽影响到伤口。患者的肿胀和炎症控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冰敷的次数，甚至去使用一些热敷的方式来帮助患者的这个肌肉达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更好的去锻炼关节活动度。建议患者能够穿着宽松的不是很紧绷服饰去进行锻炼，减少穿拖鞋或者是不能够充分的和脚贴合的这种鞋，没有足跟有的一些足弓支撑的鞋可能更为舒服。运动量和手法上尽量的去做到标准化，一些患者比较急于康复的话，训练动作可能会比较暴力，或者说更急于进行大强度的训练，可能也会加重他的肿胀，甚至于影响他的愈合。在拆线之前可能会出现的伤口的问题，局部的红肿热痛、发烧，或者是伤口出现一些破溃、流脓、有内固定的松动、二次外伤，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建议患者能够及时到医院进行复诊。一般骨折的愈合周期12周3个月左右，每隔1个月复查一次。简单的单一的骨折不合并其他的一些损伤，建议患者在3到6个月之内能够恢复一个基本能力。一旦患者可能会出现延迟愈合、不愈合，或者说他合并了神经损伤，那周期可能就要加长，具体延长的时间可能就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了。无法用保守治疗改善的，还会建议患者再回到手术科室进行相应的康复。

0: 我要泪流满面。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地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编制发布广东省绿色低碳实践案例集，希望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新向零碳绿色制造与碳中和园区协同发展案例成功入选，与立白集团、顺丰等28个典型案例一同入编，成为全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示范样本。该案例即以降碳减污为核心理念，聚焦工业和非工业领域，系统梳理各案例的实施背景、技术路径和实践成效，全面展示广东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中的探索实践与创新成果。街道方面消息，日前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重磅开展小小东道主礼仪营 APEC 文明润新安系列主题活动第二期礼行亚太雅韵传习亲子文明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亲子互动实践体验为核心，吸引辖区100组家庭踊跃参与，让文明礼仪、亚太文化与传统非遗深度交融。近日石岩街道团工委联合宝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工团队在廖坑广场举办共学交通规、巧试安全盔、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通过学作用的沉浸式体验，让交通安全理念从耳边听变为心中记，让安全守护从纸面落到路面。这批充满巧思的彩绘头盔一部分由参与者带回，化身流动的安全宣传微阵地，另一部分作为暖心共享盔投放至城市志愿服务站，供居民及外卖骑手应急取用，让便民服务既有亮度又有温度。近期福永街道在首批10个非机动车三区分离示范点治理成效基础上，新增10个示范点，覆盖福围地铁口、怀德地铁口、凤凰山人才林公园、怀德万象汇等重点区域。目前街道示范点总数达20个，标志着辖区非机动车治理从单点整治迈向全域系统化治理新阶段。深圳方面消息，昨天深圳原创出品电影

给阿嬷的情书官方正式宣布，影片密钥将进行第二次延期，放映期限延长至2026年7月31日。这是继此前首次延期至6月30日之后，片方再次为这部口碑佳作延长放映档期。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22号，该片累计票房已达18.6亿元，豆瓣评分攀升至9.3分。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哇，你看前面好多小学生啊，是不是刚好是上学时间到了？
3: 是啊，开学之后这条路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家长开车送孩子的也多。
2: 看来以后出门得提前10分钟了，咱们快点过去吧，不然该迟到了。
3: 别急，学校周边必须减速，你看路边的限速30公里标识多醒目，咱们得慢慢开。
2: 哇，那辆车，哎呦，开得好快呀，都不看路边小朋友的吗？刚才差点刮到那个跑着追同学的小男孩。
3: 太不像话了，学校门口人流量这么大，还开这么快。你看刚才那个小男孩，幸亏旁边的老师拉了他一把，不然真就危险了。
2: 那司机肯定是赶时间，但再急也不能在学校附近飙车呀，真是的。
3: 其实稍微慢几分钟就能给孩子们多一份保障。
2: 你看咱慢慢开，小朋友和家长也能安心过马路。真希望那些不减速的司机能多为孩子想想。
3: 是啊，学校周边减速不仅是交通规则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等咱们开过去这段路啊，再加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2: 学校周边的道路承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牵挂。看似是赶时间的小事，实则是对孩子生命安全的漠视。校园周边的限速标识、警示标线，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为孩子们筑起的安全屏障。孩子天生活泼好动，可能会突然跑出校门，横穿马路。机动车的每一次减速，都是为应对突发情况预留的反应时间。一些为了争几秒而漠视限速要求的行为，一旦引发事故，不仅会给孩子和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驾驶人自身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愧疚。校园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有责任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Realit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4: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4: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4: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5: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2: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啦。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我们广东啊，说将会迎来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高温闷热会加剧。预计今天到25号，我省大部是以多云为主，雷雨趋渐于明显。局部的这个雨势较为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会逐日的趋于明显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了。那么24

号呢，你像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是多云的一个状态，午后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的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像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市区，然后是31到34度啊，其余的市县是35到37度，这个温度还是挺热的了，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预计本周内高温天气依然是会持续的，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的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或以上。24到25号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出现，天气炎热，最高的气温34到35度。26到28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了。好了，每到这个夏天啊，有很多朋友都会发现最近可能蚊虫也变多了，是吧？大家这个家里面是怎么去驱蚊的呢？之前网上有一个说法叫点一盘蚊香相当于是吸了6包烟，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在两热叠加的防病关键期啊，现在呢防蚊灭蚊也是成为了我们当务之急了。蚊香毕竟是使用更加方便，而且价格低廉，现在呢可能有很多的家庭也依然在用蚊香来作为一个防蚊的选择了。但是呢最近网络上面说点一盘蚊香相当于是吸了10倍的这个烟，甚至是上百支的香烟，将这个蚊香焚烧的烟雾和我们抽的这种香烟相提并论，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它是不是会损伤我们的呼吸道？专家表示说了，任何有机物其实啊，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去燃烧，确实都是会导致空气当中的颗粒物的浓度迅速的上升。你比如说像咱们在日常的烹饪当中啊，像燃香当中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烹饪它是有油烟机的辅助，那么燃香呢也多在通风较好的一个房间里面去进行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专家也提到了说，目前没有任何的权威研究能够证明蚊香和香烟的烟雾之间它是存在着换算的关系的，所以流传的这个说法呢啊，一盘蚊香就等于10几支烟，这种数据明显是夸张了，而且是并没有得到科学的验证的。事实上作为正规的日常的一个日用品，它从生产到上市还是受到国家严格标准的一个约束的，那么对于连续燃烧的时间还有药效有效成分的含量也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只要我们购买的这个合规的产品，你按照说明书去使用，安全性上也是有保障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么从场景上来看，大家尽量是把这个蚊香放到房间的角落通风的地方，跟人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对某种气味格外的敏感可能一些鼻炎呢可能会对这一类人造成一些影响，那大家在选择其他的更适合自己的驱蚊产品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都是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去防蚊啊，你像我的话，其实我觉得夏天呢，这个蚊子比这个春秋天的时候要少很多，就是房间里面哈，不是外面啊，房间里面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空调不是一般都开到很低。哎，我的话，我最近我都没有用过蚊香，还有这个蚊香液。我一般是把空调开很低，自己裹上被子。我就发现这个蚊子它就不咬我了，但是但凡家里面多个人一起，那必须是防蚊液就要上防蚊液了可能呢两个人二氧化碳多吧。而且呢那个蚊子呢它也不太咬我，它就说专咬我朋友说把这个空调开低也没用，还是要咬它，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咱也不知道啊。之前我们说蚊子它是闻着你的气味吗？不是因为血型吗？是这个看你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吗？对吧？那在家盖的被子都一样，那可能就是它排的二氧化碳比较香吧。我测下来哈，你像蚊香看似很好。

好，但是呢，它很容易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它就断了。哎，它就燃尽了。可能你凌晨的时候，那个蚊子就给你咬醒了。其他的像什么喷雾、那个贴纸、手环，亲测了一下，这个没什么效果。而且我发现，如果你去郊区、去农村、去农家乐什么去玩儿，哇塞，那里的蚊子，我跟你说，你必须得用那个驱蚊胺。我感觉好像比城里的蚊子更厉害一些。就一般的驱蚊水我用过啊，我自己个人亲测啊，只是我个人啊，不代表所有人啊。就是我一般我去出去玩的时候，去徒步或者干嘛，一般的那个驱蚊水还真的不如不喷。你喷了之后呢，相当于是给蚊子喝上小甜水了，感觉它吸得更开心了。一定要用那种驱蚊胺啊，城里的这个蚊子呢也不能小觑。我后来我就发现啊，还是那招，就是你可能你如果被咬了痒，你掐十字架不管用，你就往上面抹点那个肥皂水，你洗一洗。哦，我觉得这个止痒的效果还是比较绝佳的。大家倒是可以去试一试啊。好啊，我们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啊防蚊一般都是用什么东西去防蚊，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您用的你觉得特别好用，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一个，是一个它也不是药物，也不是它是什么也说不清啊，反正啊，就看那个刷那个短视频嘛，就给你推。它是一个器物，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也没有认真去看，说把它撕下来挂在门上，那个蚊子就不进来了。哦，我买了之后我想试一试，然后最近反正也不知道是空调的功劳还是它的功劳，反正确实没有蚊子咬我了。

来吧，我们有朋友说那个挂的这个蚊香自己家也买过哈，对，就叫那个什么一挂无蚊，哎，说对了，这位朋友，那咱可能买到同款了。一挂无蚊，是不是也是刷短剧的时候，该人家给你推了，你就买了？经常就是你在刷什么短剧啊，刷什么这个自媒体平台的时候，然后呢，他就会给你推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你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就下单了，就买了。哎，一生热爱购物的人呢，我那个它是就是一个巴掌大的一个。

个挂件儿，然后把它挂在门上，就说无闻。然后它具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里面有什么提炼了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确实还不太知道，说是和那个什么树脂混炼，还是啥，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举止啊，我忘记了啊。反正一些成分吧，它是没有气味，然后不刺激的，往门上一挂，有些朋友可能管用，有些朋友可能不管用啊。我们默默说直接上蚊帐啊，那是那蚊帐确实是最好的，而且它对身体是无害的。但是那个蚊帐啊，记得呀，它清灰，那蚊帐挺吸灰的，你每周你都要洗它。好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蚊香哈，大家在用的时候真的也要留心了，毕竟呢它是有这个火苗的嘛。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呢，在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就经历了一场因为这个蚊香引发的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了，睡前呢便在女儿的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面垫了一张纸。万万没有想到，这张纸就被蚊香引燃了，火势蔓延，引燃周边的衣柜还有这个床铺。那么赵先生的妻子被一股刺鼻的焦味呛醒，发现女儿房间着火之后，立刻带着孩子跑出屋外，并且拨打119报警。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这一场大火的源头就是这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蚊香点燃之后，它虽然没有明火，但是它中心最高温度可能它已经达到了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纸张、棉条、衣物这种常见的可燃物，并且它会持续的阴燃。一旦是断裂或者是掉落的话，如果没有人发觉，那可能真的就酿成大祸了。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了。使用的时候注意，首先就是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这个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置于不可燃的器皿当中，防止蚊香因为断裂或者是落下的这个灰，它会引燃周围的一个可燃物。第二个就是放置蚊香的时候，和家具啊、床铺啊，还有这种可燃物啊，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第三个就是临睡前应该确保蚊香它是处于安全状态再去入睡，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将蚊香去熄灭了。而且当前驱蚊产品的种类也很多哈，除了传统的一些蚊香，你像电蚊拍呀，你像花露水呀，这些常见的一些驱蚊用品，如果说使用不规范的话，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可能还容易惹火上身。也提醒大家，在使用其他的驱蚊的产品的时候，也要多留心，切勿将这个杀虫剂还有这个驱蚊喷雾、酒精类的喷剂啊，喷洒在通电的电蚊拍的页面，否则呢非常容易引起火灾。那么电蚊拍在工作的时候它产生高温的话呢，你这个杀虫剂喷上去，它里面含有可燃气体啊，这两者共同使用，那可想而知。第二个就是这个花露水里面通常是有酒精的，遇到明火非常容易燃烧的，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切勿边抽烟边去喷涂，还有就是不要放在车里。那么在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一定要保持瓶身垂直的摆放，严禁侧放、倒放。那使用结束之后也要及时的拔除电源，避免因为液体渗漏导致设备的短路，从而呢引发意外了。真正有效的防蚊其实不是说等蚊子飞到眼前你再挥舞那个电蚊拍，及时的清理积水是很有必要的。从室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大家可以试试五步防蚊法：一查、二清、三翻、四梳、五封。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说到这个防蚊灭蚊的时候的这个小口诀啊。查什么呢？查身边各类的积水容器呀、花盘托底盘呢、
废弃轮胎呀，清除环境当中散落的各种垃圾啦，翻盆倒罐。

呐、啊，各种各样的积水的容器倒过来，你直接这个去清洗掉，及时的疏查，并且呢疏通地面的排水的一些沟渠，还有一些坑洼的积水的地方。对于没有办法处理的水体呢，可采用加盖这样的方式去处理，给它盖上。此外呢，建议用纱门纱窗进行防蚊隔离了。这个刚刚我们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家里装了这个纱窗之后啊，蚊子少了很多。好，除了文字以外呢，近期这个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晒出了什么呢？自己鼻病毒阳性的检测报告，说这样的天气也是很容易感冒的，大家要多多注意啦。啊，说喉咙不舒服、流鼻涕、低烧这样的症状就是鼻病毒阳性。那么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最新的监测情况啊，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呢是有波动的。鼻病毒在门诊的急诊流感样病当中和住院严重病例当中检出率居首位，而且呢检测阳性它的一个阳性率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北方的一些地方它上升更加的快速。鼻病毒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已知的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了，因为它适合在鼻腔环境里面生存而得名，主要就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呼吸道和包病毒感染相比啊，核心特点就是鼻塞、喉咙痛等等这些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它可能会更加的突出。那么医生介绍，鼻病毒呢，它既会引起普通的感冒，也会引起急性的鼻炎。一旦感染了鼻病毒，最先出现的往往就是鼻炎的一些症状了。这个症状较重的话，它就会出现水泥封鼻的这种感觉，水泥塞鼻子了，就是这种感觉。鼻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症状呢，相对较轻哈，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周左右就可以自愈了。那么此外呢，对于对症用药是可以缓解不适的。儿童感染鼻病毒之后，鼻部的症状可能会更加的突出，还有可能引发中耳炎或者是鼻窦炎。好，专家也介绍了，儿童感染鼻病毒的时候，可以通过像用温水敷一敷鼻子呀，盐水洗一洗鼻子呀，增加空气的湿度等等这样的方式来缓解症状。中疾控提醒公众呢，在就医的过程当中也记得要全程戴好口罩。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哎呦，自己已经感染了是吧，到医院去，那反正大家都感染了，都生病了，那我就不戴了啊，反正都被感染了，无所谓了，那容易交叉感染，可能你会更严重，所以记得戴好口罩。在人群密集的场所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也建议佩戴好口罩。那么老年人和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尤其是要注意防护，出现发热、咳嗽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和人接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口罩，并且保持室内良好的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那么孕妇呢，低龄儿童、老人以及慢性病患者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应该根据疫苗接种的这个指引及时的接种预防呼吸道传染的相关的疫苗了。

哎呀，就这么说吧，放心吧，老板，我这个病啊，我跟你说，我头孢治不了，板蓝根治不了，青霉素治不了，只有上班。只要一开始上班，我这个病我不知道为什么自然而然的它就好了，它浑身它就舒服了，它就得劲了。我倒不是说我有多爱上班，但是我就发现怎么一放假我就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就是放端午节什么的啊，这个中秋国庆只要一放假是这也疼那也疼，说的是你吗朋友们？

反正我就是我这一次端午节，我本来我跟我朋友都说好了，我说我要去找他玩儿，我还要去给他帮忙，这那说的可好了。我一放假，哎呦，我这个头疼的厉害呀！我在家躺了两天呢，是不想动，不想起床啊！哎，我这一上班，我是又是秧歌又是戏，我现在真是感觉浪费。

我两天的假期。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

0: 大力金刚腿说了啊，世界杯配小龙虾闹得最近整起了没有啊？没有啊。看了前面的，后面没有看了，熬不住啊，遭不住啊。虽然我也熬夜，但我现在那个还行吧，没有天天熬，偶尔熬一下。我也劝大家也别熬了。你不上次不是说了吗？看回播吗？再说了，我们不是每天都有跟大家说世界杯的这个赛况吗？前两天没说，因为前两天我确实没有关注，没有看，前两天太忙了就没看。稍后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没有看，但是想知道现在世界杯这个赛况是如何了，我们整理一下跟大家说一说了，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了，你最看好哪个队呀？你目前来看的话，最看好哪个队呀？最近不是老爆门，那个爆冷门吗？那个佛的脚，啊，不是出圈了吗？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这绿灯都亮三秒了，前面那辆白色轿车怎么还不动啊？咱们还得赶去客户公司签合同呢。
3: 不知道啊，可能司机在看手机。你看后面的车都开始按喇叭了。
2: 好像不是看手机，他车窗摇下来了。哎呦，是不是车出故障了？可就算这样也该想办法挪到路边呢。哎，这堵在直行车道正中间，后面的车都没法走了。
3: 这路口本来车就多，他一堵，直行车道全卡住了，旁边的左转车道都开始受影响了。
2: 哎，要不你按喇叭提醒一下。
4: 师傅，您车要是没事儿，麻烦往前开点，后面都堵着呢。
2: 挪了挪了，我们也赶紧出发。
3: 哎呀，他这就挪了一米啊。
2: 这挪了跟没挪一样啊。你看红灯亮了吧，都怪他在路口滞留着，咱们又得等两分钟。
3: 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有的司机过路口犹豫不决，有的临时找路停在中间，殊不知这样最影响交通。要是大家都能遵守规矩，过路口不拖沓不滞留，通行效率能高不少。路口作为交通流转的关键节点，每一秒的顺畅都离不开每一位驾驶人员的自觉遵守，看似微小的停留却能够打破整个路口的通行节奏，引发连锁拥堵甚至剐蹭事故。交通规则的本质是对公共秩序的维护，更是对每一个出行者权益的保护。机动车在路口按序通行，不滞留不拖沓，不仅能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更能减少因拥堵引发的矛盾与风险。我们应当牢记，在交通参与中，个体的行为往往牵动着整体的秩序，一时的便利不能以影响他人通行为代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

0: 况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如何。关注之前，我们有朋友给闹闹发了一条私信，说了，
1: 那个
0: 啊，报告台长，闹闹他说爱上班，他可以全年366天上班，一天不上班就头疼脑热，是吧？一不上班那是头也不疼了，脑也不热了，浑身都得劲了。哎呀，赶紧安排起来吧，安排起来吧，很快我就要给自己安排起来了。放心吧，我这一上班又是秧歌又是戏，你就看我演吧。当然能陪伴大家的时间可能哎呀也不多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到北京时间6月23号，世界杯进入到第12个比赛日。那么 I 组的第二轮，法国3-0伊拉克，挪威3-2塞内加尔。这组的话呢，第二轮阿根廷2-0奥地利，阿尔及利亚2-1约旦。积分榜方面的话，我们来看到 I 组的话，法国和挪威同积6分，凭借着净胜球暂列第一第二。塞内加尔和伊拉克同积0分，凭借着净胜球暂列第三第四。这组阿根廷6分排名第一。那么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同积分3分，因为净胜球分列第二第三，约旦积0分第四。射手榜方面，最近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梅西了啊，他又进球了，梅西5球0跑，姆巴佩、哈兰德4球紧随其后，包括这个翁达夫还有戴维进了3球并列第四啊。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吧，各位你更看好哪一队呢？啊，我们这个说更看好巴西队啊，还有我们朋友没有人看到有说看好阿根廷队，哎，怎么了？反向输出是吧？好，就看接下来这个战况如何了。明天的话，6月24号，凌晨1点钟，好像是西班牙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凌晨四点钟是英格兰对阵加纳，7点钟的话，哎，这个时候大家起床了，可以看看了啊，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然后10点的话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然后还有这个25号3点的话。凌晨3点是对阵瑞士和加拿大，这个接下来的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球队啊。当然了，世界杯激战正酣呢，很多球迷啊都会选择熬夜观赛，对吧？感受这4年1度的激情与快乐。熬完之后呢，第二天那是头昏脑胀，精力不济，注意力涣散。老板问你干嘛呢？没干嘛呀，昨天加班加到4点多呀，欠下的睡眠债呀，真是让人苦不堪言呐！补个觉就能解决的事儿，你说你一直耗着啊？说这个看世界杯熬夜之后补觉真的能行吗？这个睡眠这件事情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咱是什么，老失眠人了。一切有关睡眠的事儿，咱都及时关注，及时输出，希望能就是有跟闹闹一样，睡眠不好的朋友能够改善睡眠。然后说这个，你晚上没睡好，你说你中午补一觉行不行？当然可以了，但是呢，其实补觉并非是睡够就行，也不是睡得越久越好，你要掌握科学的补觉方法，它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恢复我们的精力，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但说实话，你熬都熬完了，你都已经伤害了，你就补这点觉，你哎呀，但比不补强啊。熬夜后及时的补觉绝非自我的安慰，而是真的有用。首先，睡眠它是身体修复的工厂，熬夜它会严重的干扰生长激素、褪黑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类激素它就是我们身体开启修护、维持免疫力的一个关键了。如果你不补觉，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陷入到这种缺觉应激的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长期的亢奋，进而呢出现记忆力下降啦、免疫力降低啦这样的问题。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也会随之升高，这个咱真是感同身受了。

有权利讲这些话了啊！刚刚说的什么记忆力下降啊，免疫力低啊，什么这那，记不住东西啊，哎呦，这咱太有发言权了。所以哪怕只是短暂的休息，也能够让身体放松下来，缓解疲劳。但是也提醒大家啊，补觉它不等于狂睡，睡太多太久反而更累。人体的生物钟受到褪黑素的调控，晚上十点之后分泌增加，凌晨两到四点到达巅峰值，也就是正是看世界杯激情的时候。这个时候看得正嗨呢，谁想着睡觉呢？啊，是吧？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啊，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深度睡眠修复的黄金期呀。你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这样恶性循环，那睡眠自然不好了。当然白天补觉是这种浅睡眠，你很难进入到深度的修复状态，即使睡够八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到达夜间睡眠的这个修复效果，睡醒依然你这也疼那也疼，头也晕脑也疼啊，疲惫不堪。甚至呢，就是这个我们说中午补点觉，碎片化的补觉其实比熬夜更伤身。你就不要这睡一下，那里你困了，你坐桌子上趴一下。我们的大脑在清理、中断、加速老化，大脑代谢废物依靠深度睡眠完成，碎片化的睡眠会打断这个过程。所以大脑代谢废物长时间的堆积，它会增加大脑功能的一个减退的风险。你比如说认知功能的衰退，反应迟钝啊。完整睡眠周期它是需要90到110分钟的，包含浅睡、深睡、快速眼动睡眠、碎片化睡眠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整个周期的，就会导致你记忆力又不好了，注意力又不集中了，反应速度又慢了。第二个就是免疫系统和心血管受损，第三个就是情绪失控、焦虑，容易烦躁。因为你的睡眠频繁的中断，就会令人情绪失控，变得非常烦躁、焦虑、易怒。那么抓住这个黄金补觉点，它就能够高效的回血，最佳的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当然不是让你1点睡到3点，最优的时长是20到30分钟，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你就睡个20-30分钟就可以了。这段时间它是最贴合人体睡眠规律的，午后的一个困倦期嘛，那么入睡快，睡得香，能高效的去恢复我们的精力，是白天补觉的黄金时段。当然这个时长呢，它是属于浅睡眠，醒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神清气爽，不会影响夜间的正常的睡眠。注意了，白天补觉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超过1个小时身体进入到深睡眠，醒来反而会头晕脑胀，得不偿失。还有就是吃完饭之后不要马上20-30分钟的睡，最好是休息一下再睡了。世界杯固然好看，但是呢咱们的身体的健康更加的重要。补觉只是补救的手段，绝非是熬夜的通行证，规律作息才是根本，千万不要过度熬夜透支健康。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关注到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最近这个知名作家南派三叔向媒体求助啊，他说他的这个作品《南部档案》上线影视平台之后，盗版问题很严重啊，说更新上线10分钟之内啊，基本上你在各种网盘上你就能下载了。那一些盗版者甚至还贴脸威胁，发私信来嘲笑他，盗版者威胁原创者，这不是倒反天罡吗？这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让人呢不禁发问，这些盗版者的嚣张气焰是从何而来呀？媒体评论，某些网盘平台不能止于开通一个投诉的渠道，或许呢还应该通过关键词等过滤的方式主动的去发现盗版，并且加以限制。无论任何的网盘的平台啊，不能沦为盗版影视作品储存的仓库。而除了事先预存的这种盗版的这个储存和传播，平台在事后也应该积极的配合监管部门依法打击盗版。只有在每一起维权事件当中守护好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创作的一个生态啊！反对盗版，反对盗版。但其实呢，就是怎么，激情开麦一下啊！说句公道话，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普通观众，他们看盗版，他并不是说他真的特别坏，而是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时候，你像。你看一部影视作品，对吧？它渠道确实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方便。一大堆的平台，各种 VIP、VVIP、SVIP 等着去让你交费。而且价格也不是很友好，对吧？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真正该说的不是说从某一个点开这个链接的这个观众啊，而是应该是从就是盗版源头它是怎么出来的，再到这些网盘的分发呀，再到这个流量变现的整个的这个灰色产业链的这种生态。但是南派三叔这个，我真的觉得他遇到这个事情可能更气了。你说他写20来年的《盗墓笔记》，那各种古墓机关都见多了，是吧？还真没咋见过说这个盗墓贼盗完墓之后，还站在这个盗墓口朝主人就是在跟他笑，啊，还发私信，你说气不气人？所以说实话啊，现在这种确实挺猖狂的，也真的挺心疼这些原创作者辛辛苦苦的。你说你，哎呦，也尊重原创吧，各位，这样才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作品出现嘛。Adventure lives Tarzan。说到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啊，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多多少少也涉及到一些版权的问题了啊。可能没有不怎么去看演唱会，或者是的一些朋友，对这个不太了解，像一些什么音乐节呀、演唱会呀，会不会有一些版权呢？其实都有的。我们来关注到6月22号，张靓颖清唱太多被罚这样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最近呢，张靓颖称因为演唱会清唱太多，导致主办方被罚款，并透露后续的商演可能会取消清唱环节。那有律师表示，被罚的不是清唱这种演唱形式，而是未经报批的即兴表演内容。那么根据媒体报道，6月20号晚，张靓颖在青岛参加了一场拼盘演唱会，和李荣浩、毛不易、阿杜同台演出。现场呢，张靓颖以经典的作品《野心家》开场，并演唱多首曲目。那么前几次清唱太多被罚又是怎么回事呢？6月18号，张靓颖和汪峰、吴克群、水木年华齐聚四川绵竹，参加某酒业的这个主办的群星演唱会。那么歌迷呢普遍猜测啊，罚款是因为他在这台商演上面清唱了几首曲目导致的。他说为什么清唱呢会导致罚款？首先呢，暗属演唱会以及商业运营规则的一位武汉从业人士表示，清唱罚款它是因为曲目没有报批，不是因为清唱这样的一个形式。该人士提到，明星个人演唱会报批的时候，艺人团队呢一般他会这样，他会多报很多首的这个备用歌曲， 就不只是限定的大家可能已经宣传的歌曲，它还有很多可能隐藏款，它要多报备几首，用于随机性的演唱。所以呢，各唱很少会出现因为清唱而罚款的情形。但是呢，你像这种商业拼盘演唱会，一般艺人也就表演个三四首歌，几乎是固定的几首曲目，因此呢不会说备案特别多。那么按正常的规定来讲，没有提前去报批备案的，他就不能演出。好，律师说了，营业性演出也就是我们以盈利为目的的现场的文艺表演活动，它是受到严格的法律法规的管控的。那么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16条第3款，变更演出节目未重新报批的，将面临行政处罚。
1: But will Tarzan have Jane? Stay tuned.
0: 可能就会有人觉得，那这规定太死板了吧？这不限制了歌手的即兴发挥吗？但是呢，前置审批的逻辑其实很清晰了。首先就是内容的安全审核。
1: Deep in the jungle, in the land.
0: 你像我们也不能推麦乱说话呀，是吧？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安全的内容的播出问题。那营业性演出的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了，说演出不得出现伤害民族情感啦，宣扬这个封建迷信啦，淫秽色情暴力啦，违背公序良俗啦，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审批的根本目的，它是确保演出内容的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的。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版权的问题了。它有一个版权合规的风险，商业售票演出演唱会，它是属于典型的盈利性的公开演出，那么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一个许可，表演他的这个作品，那就构成侵权了。所以清唱如果没有去申报歌曲的话，很可能就触及到版权的红线了。第三个就是超时连带责任，那你清唱的话，它是属于计划外的加演，可能就会导致演出超时。虽然说超时本身它不违法，但是违反了与场地的一个租赁合同。演唱会超时，它会影响到场馆后续的安排、人员的疏散、安保的计划、后勤的保障等等。那么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变更节目未重新报批的话呢，可能就会让你去，这对我以后开演唱会很重要啊。这对我以后开演唱会很重要啊。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佳姐，我马上到单位了，就是这路口车太多，导航说还得4分钟，你再等我一会儿，千万别先走啊。
3: 今天终于不用加班，回家就能躺平喽。哎，你干什么呀？没有看见有人过斑马线吗？
2: 你怎么不看车呀？我这赶时间接人，你突然走过来。
3: 我看车，绿灯亮了，我走斑马线，走得规规矩矩的。是你开车不看路，你自己看看，这是斑马线，不是你抢时间的赛道。刚才你车速那么快，我要是没有及时停下，现在都被你蹭到了。
2: 我知道斑马线该礼让，但这不是晚高峰嘛，大家都赶时间，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没注意嘛。
3: 赶时间就能不遵守规则？你要是把我碰到了，我还要赶时间去医院呢。你觉得没注意是小事儿，但是对行人来说就是拿生命在冒险。
2: 哎，对不起。哎，其实你说的对，我刚才不该辩解，没注意确实不是借口，不管多赶时间，安全都该放第一。
3: 哎，其实我也不是要怪你，就是想让你知道，行人在马路上本来就处于弱势，你们开车的多一分留意，我们就能多一分安全。你赶时间接你朋友我能理解，但如果真出了事儿，不仅你朋友等你，你还得处理事故，反而更耽误时间。
2: 你说的太对了，是我本末倒置了，以后我不管多着急，经过斑马线肯定提前减速，就算没行人也得慢慢开，绝对不会再像今天这样了。刚才真是吓到你了，真的特别抱歉啊。
3: 斑马线看似是道路上的一道白线，实则是安全的生命线，文明的试金石。机动车礼让行人从来不是简单的规则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是城市文明程度的直接体现。对驾驶员来说，多一次减速，多一份观察，只是短暂停留，对行人来说却是避免危险，保障安全的关键。每一位手握方向盘的人都应牢记，道路不是竞速赛场，而是承载无数家庭期盼的通道。你礼让的不仅是一位行人，更是一个家庭的团圆。你遵守的不仅是一条规则，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们以礼让为纽带，将规则意识融入每一次出行，让斑马线真正成为安全线、文明线，让每一条道路都充满温度，每一次出行都安心顺畅，共同构建安全、有序、和谐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我可以是女神，也可以是女神。上天赋予了我高冷的气质，高冷的气质，高冷的背后藏着一颗真诚、火热和偶尔犯二的心。
5: 犯二的心，
4: 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马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欢迎雨薇闹闹。为什么说陪伴大家的时间有限呢？别整这些让人难受的啊。默默说，闹闹是要辞职了吗？我辞什么职？我辞什么职？我不辞职啊，我只不过是不当搞笑女，想去当野心家了。

笑你，搞笑你耶。我要去干嘛呢？我要去做野心家，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去梦去追去问一句话，张公子吗？张的话我就去。没有了，只是去换部门，去其他的部门，还是在这里，没走，没走。啊，可能说陪伴大家的时间有限，应该是在广播的这个频率当中，陪伴大家应该是会到这个月的月底啊，一直陪着大家。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换一种形式陪伴了。啊，有些朋友耶，终于可以换其他的妹妹来上节目了，终于可以换主持人了，呜呼。说不定在高兴呢，是吧？那有些朋友，如果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如果你也不开心了啊，你有心事了，我们以前不是经常跟大家说吗？有心事儿你跟马姐说，马姐给你往外播。接下来的心事你也可以跟马姐说，跟另一个马姐说。啊，我跟他们交代清楚啊，让另一个马姐也给你往外播。

0: 开心了，就想想以前咱们开心的日子。想想闹闹的这个糗事，闹闹的这个叫什么黑历史啊，都跟大家讲过吧。再说了也不会不开心，因为呢这个搞笑女走了，还有其他的搞笑女来接上，我们台又不止我一个搞笑女，那他们都是搞笑女，凭什么你们叫他们就叫女神啊，那轮到我的时候就叫我搞笑女。
1: 大哥，
0: 哎，
1: 今天晚上看哪一场？
0: 啤
1: 酒小龙虾。
0: 哎呦，少吃点吧，少熬点夜吧。合着我刚刚苦口婆心，我说了这么多，咱是一点没听啊，光想着看今天晚上哪一场了。今天哪一场啊？今天，哎呦，瞧我这记性。今天晚上是那个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正确来说不是今天晚上，应该是6月24号，今天23嘛，对吧？6月24号，因为它是在凌晨1点，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凌晨4点是那个英格兰加纳，早上7点的话是巴拿马和克罗地亚，10点钟的话就是哥伦比亚刚果，然后这个。还有喜欢范志毅的话，他晚上八点啊，他有一个球迷范志毅。我之前我刷到过那个自媒体是平台上面的一些桥段啊，感觉还挺好看的。我感觉看他，我感觉比看的球赛还精彩。但是呢，奉劝大家，小龙虾可就少吃了啊！你炎炎夏日，又是世界杯，那小龙虾那妥妥的 C 位呀。但是呢，最近网传说吃小龙虾会横纹肌溶解，让不少人是望下却步。那么小龙虾会不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症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曾经有看到过说食用这个小龙虾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的一个相关的新闻呢、可能大家就有些恐慌了。那么专家指出了，小龙虾它本身不会直接的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网传的小龙虾有毒的说法是片面且不准确的。这类的病例其实大多是集中在夏季吃虾高峰，而且呢几乎它都和吃没有煮熟的虾、吃来源不明的虾、一次性吃太多是有关系的，并不是小龙虾自带有毒素和这个重金属农药残留，它是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的。小龙虾说，这锅我可不背。专家也提示了，只要是从正规渠道购买，你正确的烹饪，你给它煮熟，致病风险相对是低很多的。还有就是三类吃法是可能会容易不舒服的，贪多过量身体扛不住，因为小龙虾蛋白质含量还是挺高的，它不容易消化。再来就是这个烹饪不熟的话，你不熟透它是有健康的隐患的。还有就是吃错部位，也就是说这个虾头虾黄是安全重灾区，当然也真的是好吃了，哎呀。

你吃那个虾肉，我感觉都没有那个虾头嘬两下有味道。我感觉吃小龙虾不吃虾头，那简直是白搭。那简直就是亵渎了那只虾。但是说实话，虾头啊、虾黄呀、啊，真的是安全重灾区，因为虾头它是含鳃、胰腺等等这些内脏的，重金属也在虾头。那虾黄本质是小龙虾的这个肝脏和胰腺，不仅仅脂肪含量高，也会积累杂质，所以最好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但是谁又能忍住呢？要吃的话少吃点啊。安全吃虾要四点牢记：挑选，这个选新鲜的，选干净的，这个都知道啊。就是避免的这个问题啊，不要选那种外壳暗红、腹部发黑的、没有活力的那个虾。这类虾的杂质是真多呀，还有可能会有异味。处理方面呢，清理三步走：浸泡、刷洗、去杂，就是这个剪掉头部，去掉虾鳃，再剃掉虾线，只留虾肉食用，从源头上减少有害物质的摄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安全吃虾，刚刚说到的，你要高温煮熟，控制这个量。当然也提醒大家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如果说出现一些症状的话，可能就要立刻就医了。比如说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部位，动的时候疼得更加明显，尿液颜色明显的变深，可能你会发现有这个浓茶色、酱油色，这个是很关键的信号，并且呢伴随恶心、呕吐、发烧等等不适应的症状，此类的情况就要及时就医，它可能会快速的恢复，那么拖延可能就会损伤我们的肾脏，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

0: 茂哥，那个，
1: 哎，
0: 到月底就结束了吗？
1: 啊，差不多。
0: 你是上吊啦，还是干啥东西啦？应该是上吊了吧？跟小明一样，是不是？上吊了。
1: 你这上吊，你说的。不上吊。我只是去学学新，想去学学新东西呀、啊。等我学成归来，铁子们，这小嘴巴巴，我再跟大家好好唠啊。啊，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这个月的月底。但谁说的准呢？这不到最后的时刻，谁又说的准呢？说不定下一个七年还是我陪着你们。啊，想甩掉我，哈哈，你难喽。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到这个吃，再来说说这个水果啊。现在吃水果的季节嘛，吃什么水果呢？那就是杨梅了，绝对的 C 位了。杨梅，每一年的这个杨梅季呀、啊，各大医院的急科都会接诊，因为吃不少这个杨梅贪嘴引发的各种急症患者。最近，一名48岁的黄先生，他听信老一辈口中说的。吞那个杨梅核，它是能够润肠通便的， yeah. 所以呢，哎呦，那整了半筐杨梅呀、啊，啊，这然后就连核一起吞下去了，从而呢引发了肠梗阻，住进了医院。黄先生本来挺爱吃杨梅的，那么在家里面，你像现在买的、朋友送的，是吧？各种各样的杨梅，于是胃口大开。然后听信了老一辈说，哎，哥们儿，那个杨梅核你怎么吐了呢？这个玩意儿它是可以通肠的啊，可以通便的。吃杨梅，哎呦，您吐什么核呀？好了，黄先生习惯直接吞了，就把这个杨梅核就直接吞进去了，全程连肉带核吞下去。起初呢，黄先生没有什么异样，但是接连两天没有办法正常的排便，哎呀，这个腹部坠胀啊，越来越强烈，疼痛感是持续的加重。那么接诊的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表示说，给黄先生做完全部的完全的腹部这个 CT 检查之后，他的那个 CT 影像让人大吃一惊，说他这个中下腹肠管之内密密麻麻堆满了没有经过消化的杨梅核，一颗颗的那个果核就跟那个小石子一样。就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大家知道

胆结石吧，天哪，太疼了啊！牢牢地堵住了这个肠道，这也是他腹痛没有办法排便的根本原因。那医生提醒啊，吞这个杨梅核它能够通便，纯属民间谣言，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那你说你吞这个核，你跟吞那个石头有啥区别呢？杨梅只吃肉就行了，大人小孩吃杨梅都不要吃核，都要吐掉，不要跟风，整颗去吞啊！一口这个贪嘴，那可能咱就真的要住院手术，就来受罪了。另外呢，吞杨梅核它可能会诱发肠梗阻之外，还有不少的健康隐患。首先就是杨梅它的那个边缘是比较锋利的，容易划伤食管、肠胃的黏膜，引发消化道出血。而且呢，细小的果核它可能会滑落到那个阑尾口，堵塞你的那个阑尾的管口，从而诱发阑尾炎、化脓。不过呢，如果说你只是口误，你说吞了一两颗，那也不用太紧张，没事儿啊，可以多喝温水，多吃芹菜呀、粗粮啊、火龙果呀这些高纤维的食物，加速的我们肠胃蠕道的一个蠕动。果核大多数它是可以自行排出的。不是那个《天龙八部》里面那个裘千仞，他都知道吐核。哎，《天龙八部》还是《倚天屠龙记》还是哪部来着？哎呀，完了完了，这学太多学混了。但是真的，朋友们，有一些老话呀，真不能信呢。这个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还跟大家玩过一个游戏，对吧？什么老话不能信？有些老话，什么屋里面打伞不长高，什么吞了口香糖肠子会粘住，什么不能用手指月亮，用手指月亮会被被割耳朵。有些呀，咱是真的不能全信啊。

0: 老师，
1: 嗯，
0: 你说你这离开广播部了，
1: 怎么了？
0: 然后哪去找你董夏夏啊？哎
1: 这，咱们说什么啊？说好一起到白头，一起蹦恰恰是吧？你在哪儿不能蹦恰恰呀？你非搁这一个广场蹦恰恰呀？搁哪儿都能蹦恰恰。各位兄弟姐妹们，只要你想，我就在。准备好了吗？
2: 七妹
1: ，1, 2, 3。好了啊，这个热身结束。啊，我只是换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各位，各位朋友们，我的灵魂与你同在呀。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的事情了啊！高考结束了，马上要中考开考了。2026年深圳中考将在6月26号拉开帷幕。那么咱们宝安区将会迎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中考。今年全区中考报名人数达33,003人，比2025年的话是增加了2429人，同比增长大概是8%。考试人数再创新高，全区共设45个中考考点，新增合一学校、星航学校两个考点。那么中考的时间，刚说26号，对吧？它是6月26号到6月28号。根据深圳市教育局发布的中考日程，6月29号到7月16号是统一评卷、复核和以及公布成绩的时间，可以参考2025年中考成绩查询时间是7月16号。啊，包括现在各省份也是陆续的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了，差不多也就这两天24、25号了，甚至已经有这个发布了。像咱们广东的话呢，26号放榜，高考放榜前提这个提前了。咱们广东省呢，2026年的普通高考成绩也将会在6月24号公布，广东省考试院这个将会在6月24号11:30起向已经在这个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去推送成绩。那么12点起，考生可以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去查询成绩。届时呢，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的这个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也将会继续的发布。希望咱们的孩子们都能够有一个好成绩了啊！高考结束，中考结束之后，接下来其实，其他的孩子们这个期末考试了，那么暑假就马上要来了，期待吗，同学们？那将是多快乐的一段时光呀！好，问问我们朋友们啊，暑假马上要到了，请问谁最期待？谁最期待呀 ？A 家长 ，B 老师 ，C 孩子。暑假马上开始了，单选题，请问谁最期待？我在想啊，可能是老师比较期待吧，因为孩子有作业呀。那家长要管孩子了呀，啊，那老师可以放松放松了呀，但是架不住有孩子的老师啊，哎呀。但是毕业季来临呢，各位同学们也要注意了。最近呢，不少的同学可能是不是收到了深圳通延期的提醒，如果还没有操作的赶紧安排上了。尤其是2008年出生的同学，没有完成延期操作的，2026年7月1号起呢，将无法正常使用深圳通学生卡，这个学生卡专属的乘车五折优惠也将一并失效。很多已经满了18岁的学生都误以为说成年之后不能再使用学生卡了，其实只要满足条件，完成简单的延期的手续，还能够继续保留乘车五折的优惠哦。那哪些学生可以办理延期呢？首先，深圳市教育局注册啊，政府统一管理的这个全日制中小学、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5年制专科前3年在校生， 怎么去办理这个延期呢？在你的深圳通 APP 服务学生卡当中完成卡片的绑定，点击学生卡延期，然后点击延期，申请延长有效期就可以了。那么系统查询学生在读信息成功的是不需要上传学生证或者是什么在校证明这样的照片的。如果说系统当中没有能够查询到学生在读信息的学生，则需要上传学生证还有这个在校证明的照片。那审核通过之后呢，用户30天内在支持 NFC 功能的手机上贴卡完成学生卡有效的这个有效期延长操作。所以需要公共交通的朋友们啊，同学们，还没有办理延期的同学，赶紧自查一下自己的学生卡的一个状态，及时的完成操作，别白白浪费了专属的学生优惠哦。还有就是要提醒我们大朋友的，最近有没有收到补税的提醒呢？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啊，这个月的30号就要截止了，也就是说还剩下最后几天了。如果还没有申报，或者是申报之后税务部门核审，他是发现了有问题，可能就会收到短信，或者说你这个电话或者是个税的 APP 站内的信息提醒。那么收到这种提醒，千万不要慌，也不要不当回事儿。收到补税提醒的时候，一定要及时主动进行更正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是什么更不要听信什么可以帮你处理啊，不用理会也没事这样的不靠谱的承诺。因为你过了6月30号，如果你应该补税但没补，那么从7月1号开始，每天会加收5%的一个滞纳金，时间拖得越长，滞纳金就越多，最后吃亏的还是咱自己。如果拖下去，经过多次的提醒仍然不配合的话，那税务机关可能还会启动稽查程序，到时候就可能不只是补税和这个滞纳金的问题了。税务专家也说了，收到提示的这个提醒其实就是给你一个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嘛，那么你在这个阶段去主动的配合及时纠正，是不会面临后续的一个处罚的。所以如果你收到相关提醒的话，赶紧打开个税 APP 核对一下，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的这个热线咨询。最后几天了，该补的补上，该改的改上，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啊。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

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摄氏度，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或以上。24到28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炎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近日西乡站石千福开关柜依次完成核查，西乡站至前海站石千福配电系统顺利送电，标志着穗管深城际机场至前海段正式实现全线石千福电通。穗管深城际机前段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广州、东莞、深圳机场、前海四大片区，前海至深圳机场通行时间将压缩至10分钟以内，实现前海枢纽与深中通道、深圳地铁11号线、穗管深城际主线的多维换乘通道，补齐深圳西部滨海区域城际轨道交通短板，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文明安保加业务技能融合培训系列讲座之5分钟社会救援圈应急培训顺利开展。本次培训把文明执勤规范与应急救护实操融为一体，推动一线安保队伍同步提升文明服务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通过的参训人员将取得急救培训证书，表现突出者可纳入急救侠志愿者队伍，定期参与应急演练，常态化巩固救护技能。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在保安团区委区智联的指导下，近日西乡街道团工委智联开展青少年交通安全实践志愿活动，引导青少年在头盔上创意涂鸦，以青春力量赋能辖区文明交通建设。活动伊始，志愿者介绍共享头盔服务的意义，讲解头盔对电动车出行的关键保护作用，引导青少年树立文明出行安全第一理念。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深圳市安居集团获悉，从昨天起，深梦团聚暑期免费住第三季正式开放报名，面向全市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四类新就业群体及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等城市建设者，滚动提供500套为期1个月的免费暑期团聚住房，助力实现一场跨越千里的返乡团圆。有意参与的城市建设者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或公众号搜索进入安居乐域，或公众号进入社会工作镇先行，点击深梦团聚报名按钮进入报名。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笑。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明说明启广播访谈。从传统机械式鼠标沿用40多年一成不变，到如今啊，一支鼠标集成 AI 问答、AI 写作、AI PPT、AI 绘画、AI 会议记录，按住鼠标呢，即可实现语音打字、翻译及众多 AI 功能的全球首款搭载 Open Cloud 的 AI 智能鼠标。深圳宝安本土科创企业冒号科技，正是凭借着旗下的这样一款 AI 智能鼠标，接连亮相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深圳国际 AI 展等行业盛会，获得了多项行业殊荣，并多次被国家级省市媒体权威专题报道。这只小小的鼠标啊，如今呢正在成为职场人士触达 AI 的超级入口，让人工智能从高高在上的技术做到真正的触手可及。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冒号科技创始人兼 CEO 陈林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他也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企业扎根宝安的创业故事、硬核科创突破，以及在宝安产业政策扶持下的成长之路。那首先呢，想请陈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冒号科技创立初心是什么？我们企业目前的基本布局情况如何？
1: 好的，2022年年底，美国 ChatGPT 横空出世，就让我们坚信 AI 绝对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考虑到国内用户的消费习惯，我们觉得呢，将 AI 和硬件结合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呢，冒号科技2023年落户深圳宝安西乡片区，就是要聚焦 AI 终端硬件的研发。目前呢，我们主营四大产品，冒号 AI 智能鼠标、冒号 AI 助手、冒号 AI 智能管家及软件定制开发。创业初衷呢，源于一个痛点，全民办公离不开鼠标，但传统鼠标呢，只有点击等基本功能。大模型时代 AI 使用门槛高，普通人想要用 AI 辅助办公，要安装众多软件来回切换。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呢，就是让 AI 触手可及。鼠标是每个人每天使用时间最长的办公工具，平均每天触碰超过6个小时，是名副其实的高频使用工具。我们瞄准这个 PC 外设的空白赛道，把 AI 能力直接植入这个高频的入口，让普通用户不需要任何的复杂操作，不需要来回切换多个软件，拿起鼠标就能使用上 AI。 这就是我们打造冒号 AI 智能鼠标这个 AI 超级入口的底层逻辑。
0: 那我了解到冒号科技是2023年落地深圳宝安，那短短3年的时间哈，我们的企业就快速成长，产品快速出圈。那当初为什么坚定的选择来到深圳，来到宝安呢？
1: 宝安呢，是深圳智能制造的核心区，从模具、电子元器件到智能硬件，全产业链配套齐全，近距离呢就能对接上下游工厂，大幅的压缩我们产品量产的周期，这是我们初创企业选址的关键考量。
0: 那我知道我们的冒号 AI 智能鼠标，它作为咱们的王牌产品，有很多的亮点哈。那您觉得这款产品最核心的关键技术在哪里？
1: 第一，底层技术呢，自研，搭载了 Open Cloud 以及那个 Hermes 双架构，是全球首款落地这套架构的 AI 智能鼠标。通过软硬件结合，让传统的鼠标呢快速拥有了 AI 的能力。第二，我们全系统兼容，除 Windows、Mac 电脑系统外呢，我们还深度适配了统信、银河麒麟、中科方德等国产操作系统，同时呢还兼容运营商的云电脑。目前呢，我们还在同步推进鸿蒙系统的适配，助力国产软硬件生态建设。第三呢，实体按键模块化设计，我们的 AI 键、翻译键、语音键，它可以一键触发，语音转写、一键生成 PPT、 自动整理会议纪要等全场景落地，能极大的提高职场人士的办公效率。第四，我们的软件架构可以根据鼠标的机器码实现千人千面，极大的方便用户做 OEM、ODM 的定制。同时呢，还支持按不同的省份或渠道调用运营商的云资源，支持 token 收益的本地化。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它也像是一个这种万物互联的底座。不仅呢能够把这个各大的我们的 APP 啊相关的功能集合在一起，让大家一键触达，同时呢也是大大提高了这个商务人士的一个办公效率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我们的冒号科技呢，这两年也与中国联通有着非常多的深度合作哈。那在技术方面，我们是如何支撑政企合作项目落地的？
1: 冒号科技呢，连续2年受邀出席中国联通。

0: 通合作伙伴大会与中国联通多个省份落地了深度合作，主要是呢依托技术，依据客户的需求定制政企专属 AI 办公方案，面向企事业单位做降本增效数字化改造，产品从民用延伸到政企集采等赛道。未来呢，我们还将和合作伙伴一起开发更多的政企落地场景。
1: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地方政府政策相关的扶持与支持哈。那您觉得保安在政策和政务服务上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帮助呢？
0: 保安出台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聚区行动方案全套 AI 扶持政策，从研发补贴、场地租金、人才引入全链条扶持科创企业。第一，营商服务依托保安企业安家一件事服务体系，初创落地选址、工商审批全流程绿色通道，政企专员一对一跟进政策申报。第二，产业空间可享受保安 AI 用房租金减免政策，大幅降低初创办公成本。第三，产业资源，政府组织保安优品进园区、行业展会对接，免费推荐企业参展各类政企展会、行业博览会，帮我们呢对接了海量采购商。东南亚、欧洲采购团到访合作离不开政府搭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第四，人才扶持，依托保安凤凰英才政策，享受 AI 人才引进配套补贴，帮我们补齐算法、硬件研发人才缺口。区领导呢多次到访企业，实地调研产品，协调国产系统适配资源，政企联动，助力我们深耕国产化 AI 赛道。正是这套保姆式扶持，中小科创企业才能轻装上阵，深耕研发。
1: 那在保安国产 AI 生态的扶持之下，哈，您觉得我们的产品在适配国产系统方面会有哪些助力呢？
0: 好的，就保安的专项政策扶持，鸿蒙、统信等国产生态落地，开放了政务场景试验田。我们在政策引导下，优先适配国产操作系统，紧跟深圳20+8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方向。区领导呢多次实地调研产品，协调国产系统适配资源，政企联动，助力我们深耕国产化 AI 赛道。正是这套政策加场景加资源的组合拳，让冒号 AI 智能鼠标成为目前市面上全面兼容国产系统最完整的智能外设产品之一。
1: 那立足我们的保安哈，下一步我们的企业会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短期来讲呢，我们会持续迭代升级我们的冒号 AI 智能鼠标，丰富 AI 办公产品线，拓展教育、政企等多场景细分领域落地。中期呢，我们会依托保安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深耕国产 AI 软硬件一体化。对于长期呢，我们以保安为总部枢纽，拓展全国及海外的市场，落地东南亚渠道，朝着全球领先智能终端服务商的目标迈进。
1: 谢谢，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朋友们，一只小小的 AI 鼠标啊，它是保安培育科创企业深耕人工智能产业的缩影，它更是高频工具，是超级入口，也是让 AI 真正触手可及的一把钥匙。背靠保安完善的政策产业沃土，冒号科技以技术创新打破行业壁垒，也印证了深圳保安培育硬核科创企业的城市实力。再一次感谢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一声围剿，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 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过，如果早一点说，早点放下固执的自我，把沉默当作了懦弱，把平淡当作了过错。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Welcome to Seven Cities，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的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
8: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9: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

0: 蔑视的一种态度。
1: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0: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1: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0: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1: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2: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1: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2: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1: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张倩分析，
2: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1: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2: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3: 继续关注，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量的热能。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澶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地热资源是指储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

0: 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供暖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那么我国的地热资源情况如何？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
1: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2: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1: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2: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就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玲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2-5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岩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13-5、14-5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2: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0: 家底的大致范围摸清了，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未来开发利用的前景几何？
1: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3区4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种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证。

0: 让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1: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林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供纸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1: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盐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0: 清洁、稳定、安全、高效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继续关注，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核心保障，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具有强制性。生活中，有的用人单位要求职工签署所谓的免责声明，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权利，甚至在职工因工受伤后，要求签字承诺一次性解决，再无瓜葛，才支付赔偿金。这样的做法能否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先谈赔偿再救人，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
1: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4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3: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4: 好的，稍等。
5: 哎，赵女士，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1: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4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7: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3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6: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8: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
4: 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

0: 道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1: 等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2: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3: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2: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0: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4: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5: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6: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2: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问题，尽快拿到赔偿，重新回归到正常生活中。张博说，
3: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3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2: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0: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7: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病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9: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8: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9: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2: 对呀。
1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2: 宝贝，奇怪的不是

0: 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他终于笑了，他笑
1: 得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

0: 卜，有豆土豆，有莴笋，
1: 所以家里是真的种什么吃什么，外面的咱一点都不买哈、啊，导致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0: 其实他说现在这些种子也有，但是老妈还是不种，想吃都是买的。
1: 买的，
0: 嗯，
1: 我还以为他挑食。
0: 哎，我们家那边也是这样哎，我觉得好像南方很多就是老家会种茄子、豆角，特别夏天。
1: 对，
0: 家里吃不完的茄子、豆角，然后还有什么呢？哦，辣椒自己种的。
1: 嗯
0: 西红柿也会种，但是感觉种的就是没有市场上买的那个大的
1: 那么大
0: 红红的那么漂亮。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白萝卜会种，胡萝卜种的、
1: 哦、白萝卜，对，还有就是那个什么生菜之类的哈。
0: 啊，对，
1: 那个是包菜哈，青菜就是一大滚的那个包菜，对对对。
0: 一看就不怎么买菜。
1: 我在想它的寓意很好啊。包菜之类的，就叶子类的蔬菜，确实现在老家还是会在种。
0: 嗯，
1: 就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哈，他们可能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现在如果说家里有地的话，还是有空了会种种菜、
0: 嗯、
1: 然后定期的给在深圳的这个家人寄过来一点儿。
0: 是的，然后像我的亲戚住平山、
1: 嗯、
0: 那边也很方便啊、
1: 哦、
0: 他们会在楼顶种。
1: 楼顶种，对。
0: 或者说是在那个就旁边就有那种就空地，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就中国人看到任何空地就很想去种菜，
1: 都想种起来。
0: 所以我经常就是三天两头他给我打电话，
1: 哎，来拿菜啦、
0: 或者是直接给我捎过来。
1: 哎，这么好哈。
0: 对，他们家种什么呢，我看看我吃过的，有那个像你说那个包菜，对，然后还有生菜种的很好，香菜。香菜，就这种香料，葱啊，香菜，我们家基本上他们家会提供的话，我会，我妈有给我提供一种，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居家真的可以用一下，那是什么呢？就是你把那个葱和香菜，比如说一下可能买了很多，或者说别人送了很多
1: 就吃不完的情况下，
0: 你也知道那个香料它其实用不了很多，
1: 嗯，
0: 你把它洗干净沥干水，然后切碎之后呢，拿那种
1: 保鲜袋，
0: 密封的盒子、
1: 哦、
0: 把它冻起来
1: 放好，
0: 然后你每次要用的时候再取一点，每次要用的时候取一点，最重要的是你每次用它都是很新鲜的，你也不用再切。
1: 对，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Terry 他说折耳根，全家都接受不了折耳根的味道。你能吃折耳根吗？
0: 我能吃一点点，
1: 能吃一点，
0: 受不了很
1: 重的那个
0: 折耳根。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折耳根什么味道，就我光听别人形容我就已经不想吃了、
0: 嗯、
1: 就每次饭桌上，比如我们家会有很下酒啊这道菜，就我爸很喜欢吃、
0: 哦、
1: 但是我不会去筷子，就已经对这一道菜有那种刻板印象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吃、啊、但听别人的描述我是不喜欢吃的，会有这种情况。
0: 我是也是朋友叫我尝试的，他说真的
1: 很好吃。是吗？
0: 他是怎么个爱吃法呢？已经严重到他吃火锅一定要点一捆折耳根、
1: 哦、
0: 然后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最后放，就像我朋友放
1: 猪
0: 脑一样，我说你能不能等我涮完其他菜再放，
1: 不然那个味儿就串了。
0: 就是猪脑也好，还有那个，
1: 我是
0: 折耳根，那折耳根，而且他们还有那个喝折耳根汤的，救命，就是真的是救命。
1: 但是喜欢的人就很喜欢，像折耳根这种就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一些。
0: 对，
1: 样他说小龙虾，养的虾和养的鱼他都不吃。哎
0: 啊，
1: 小龙虾他觉得很脏，然后呢养虾养鱼是因为它的味道他觉得没有海虾
0: 没有海虾海鱼好吃。
1: 对，就养殖类的虾。那你还挺挑剔的样。其实我觉得小龙虾它确实就看上去很脏，就每次市场买回来以后确实那个水都是黑的，
0: 嗯，
1: 但是呢你只要自己把它清洗干净了还是很好吃的。
0: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青虾很干净啊。
1: 对，
0: 就那个青虾肚子是很
1: 白一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改变兄他发了两张照片，好久不见啊，说家里的黄皮熟了要尝尝吗？这个黄皮也是属于我不太喜欢吃的。
0: 天哪，
1: 不算菜，算水果之一。好酸呢。
0: 上个周末啊，就不是去了趟惠州嘛，
1: 嗯，
0: 然后朋友给了一箱黄皮现摘的。
1: 哇，好新鲜呀、
0: 啊、因为我看着从树上摘下来确实很新鲜，我就真的鼓起勇气尝了一个，你知道吗？
1: 结果
0: 哇，真的是棒，太酸了。也不是我理解的酸，是因为它那个湖周边真的是很酸
1: 、嗯、
0: 但是广东人很喜欢用黄皮煲汤啊，做冷饮啊，其实我都觉得非常不错。
1: 对，
0: 什么盐渍话梅黄皮饮加那个雪碧、
1: 哦、
0: 我试了一下很好吃。
1: 对对对，酸

0: 咸酸咸甜这几个口感结合在一起。
1: 最近山姆还出了一款那个黄皮乌龙茶，还挺好喝的。扯远了啊，就那天我就留了那么一小捆，就自己做冷饮吃，其他全部送邻居了，因为我真的是可能吃不惯，主要是我们吃的太少了，
0: 对对，
1: 吃的少，所以你就不大习惯这个东西。
0: 水果这个也很看个人口味啊。
1: 对，来，我们今天问了大家，就是什么菜很少出现在你们家的餐桌上，为什么？有车友说羊肉
0: 哦，
1: 主要原因是我妈不吃，所以也不买也不做啊。这就验证了我们很多那个小朋友
0: 说，妈妈为什么不挑食？因为妈妈做的都是妈妈喜欢吃的。
1: 对，妈妈做的都，妈妈买的都是她爱吃的菜。但是我第一次吃到羊肉。是12岁，舅舅送了外公外婆的那个羊脊骨，外婆知道妈妈不吃，所以我们家大概都没有吃过，所以特地喊我去喝了羊骨汤，从12岁才开始解锁羊肉的味道。
0: 妈妈，我估计以后我的小孩也是这样，因为我也不喜欢吃羊肉。
1: 你不喜欢吃羊肉？
0: 不喜欢，我是觉得
1: 吃烧烤不点羊肉串。
0: 我觉得我不管怎么吃羊肉，哪怕当时也是烧烤，然后有朋友说这家羊肉真的一点膻味都没有，就我是接受不了羊味那种膻味儿，就很奇怪那个味道哈，我一点都接受不了。然后好几次有朋友说啊，这家真的不会很新鲜，或者在外面吃饭，比如说他们家真的没有膻味，我还是能吃到那股膻味。就是我可能就接受不了羊肉那一股味道。然后包括很多人会炖羊肉汤啊之类的都不会。
1: 对啊，很鲜啊。
0: 对，所以我跟你一样，就是那个烧烤那个火锅的时候，如果有人点了那种
1: 羊肉
0: 一定要最后放，不然那个锅我觉得就是一股膻味哈，就完全串了那个味道。还有哇，这个很小众哎，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吃鸡，因为鸡真的很好吃啊，不管怎么做，清淡香辣，是不是？炸鸡、烤鸡，
1: 没有任何一只鸡可以活着离开广州。
0: 是啊，所以我们很喜欢吃鸡。然后这位网友说他们家不会出现的菜就是鸡，很难想象吧？我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吃过鸡肉，不是总有那种帖子问一只鸡两只腿。你们家鸡腿给谁吃吗？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会认真思索一下，发现我们家从根源上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爸爸不吃鸡鸭鹅各种禽类，所以呢爸妈买菜做饭呢就从来不做鸡肉类的菜哈。什么鸡腿、鸡翅、鸡汤，反正除了鸡蛋，鸡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
1: 天哪，
0: 那我好好奇你们吃什么呀？平时
1: 猪肉、牛肉啊，
0: 猪肉、牛肉、鱼
1: 肉啊，
0: 羊肉。
1: 对啊，他不吃禽类，他可能会吃四只脚的嘛。
0: 天哪，你真的那个什么七头鸭呀、多黑鸭呀，还有绝味皇上皇，你都吃不了哎，你少了好多乐趣啊。
1: 他是因为他们家餐桌上没有这个，不代表他不
0: 喜欢。
1: 对，
0: 可能以后
1: 他不喜欢。
0: 解锁新世界，哇，鸡原来这么好吃。
1: 是万人随缘说啊，上周吃了黄皮不错，个大还甜。哎，现在确实是黄皮就下树的季节啊，
0: 对，
1: 就吃黄皮的季节。
0: 对，
1: 我其实解锁那个黄皮冷饮，我觉得很好吃。那个
0: 冷饮，
1: 对，冷饮
0: 就自己自制的那种，
1: 把那个糊去掉，然后那个皮对十字剪开，然后再用那个锤子把它锤烂，再加雪碧
0: 哦，再加那个，你再买一个那种咸柠器的那种，
1: 是我就是加的咸柠器，
0: 对，那咸柠那个什么话梅，
1: 盐渍话梅放了。而且我还买了那个咸柠器，就是那个柠檬片，咸柠，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放一起，好喝，真的好喝。
0: 哎，好巧啊，我们家最近很迷，就是柠檬加，但没有加黄皮，就柠檬加那个盐渍的那个
1: 话梅，
0: 就很好喝，就感觉饮料都变好喝了。
1: 那个盐渍话梅，我真的刷小红书，然后立马下了单。
0: 是不是大家刷的都一样啊？
1: 差不多。
0: 大数据把我们包围了啊！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哪些菜很少出现在你家的饭桌上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父母不喜欢吃，所以你从小也没有吃呢？还是说单纯不喜欢某一道菜、某一个食品的味道？也可以来分享。
1: 来看看下面这位车友，他说我家小孩有一天放学回来跟我说，中午在学校吃到了一种好好吃的蔬菜，叫蒜搭，问我有没有吃过。有没有听说过
0: 蒜苔？应该是
1: 哦，他应该打错字。
0: 蒜苔，对，
1: 我说什么蒜搭啊？他说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不爱吃，所以家里没有做过
0: 蒜苔。哎，这个也很神奇，就是小朋友其实他很容易。为什么？我觉得我之所以挑食，就是在可能我小的时候， 父母太惯了，就没有让我什么菜都吃。嗯，但我会觉得很神奇的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会吃到一些新鲜的菜，他居然会觉得好吃。嗯，就我小的时候，如果是我没有尝试的菜，就已经有一个刻板印象了，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好吃的，我就是不喜欢的。嗯，甚至小时候会觉得蔬菜类它就是不好吃
1: 啊，
0: 因为有可能父母他会逼你吃，对，然后你就是蔬菜类的就是不好吃，就有点反骨，所以导致我现在我都
1: 不爱
0: 吃蔬菜。对，这个可能就是跟那种启蒙教育的时候关系很大啊。
1: 嗯，我觉得就是真的家里面有一个人，比如说有点很挑食，很挑食，
0: 对，
1: 我就觉得就是他真的会影响孩子的这种口味的变化。嗯，像我们家奶奶不吃姜，她会把这个东西挂在嘴边。
0: 哦，我不吃。那你们任何菜都不能放姜？
1: 她不吃，我们会吃。
0: 你们会吃？她
1: 会吃，她只是挑开而已。
0: 哦，那还算能接受。有的人是那种姜的味道她都不能接受，就
1: 她可以，她会立马吃出姜味道。我说任何的肉类你不可能不放姜去腥的，
0: 对对，
1: 肯定是要放姜的。但是北方人不爱放姜的。
0: 那他们怎么去腥呢？
1: 他们喜欢吃那种所谓的鲜味儿。哦，但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所以就真的是我觉得南北方的差异还是会挺大的。我就刚刚讲了说，哎，就是如果家里有长辈不吃某一个香料或者某一个东西，你挂在嘴边，他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家里面最小的那个
0: 小 baby， 他可能啊，奶奶不吃，我也不吃，
1: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可以吃或者不能吃。对，但大部分人也是把那种调料他去完腥之后直接挑开。
0: 对，老朱他说螃蟹，哦，我高中时在小溪和同学一起抓螃蟹，尝了一点，然后呢难受了三天。这种就属于某一个食物让他有阴影了，就他不是一开始不能吃，他可能吃了之后身体有不适，或者说吃腻了，吃怕了，他再也不想见到这一道菜。
1: 嗯，
0: 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今天问到各位，就是你们家有什么东西是不上餐桌的，
0: 对，
1: 在你们家餐桌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0: 雨薇他说该死，我们家好像没有什么是上不了餐桌的哈，罪过罪过，啥都吃。也挺好的，这样就说明
1: 不挑食，
0: 不挑食，对，
1: 一家人能吃到一块去啊，
0: 这也是一种幸福。
1: 来看到陕西这位朋友，他说鱿鱼、海参、帝王蟹、澳洲龙虾，这些都不会出现在我们家餐桌上，主要是因为能力有限。
0: 不是因为不喜欢哈，
1: 只能吃起武汉的钱江小龙虾。你真的好搞笑，
0: 好接地气哦。我还以为是，我说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帝王蟹。哦，确实他不能经常吃，他只能偶尔吃一吃啊。
1: 哦，丫丫他说我家饭桌上不会有香菜，因为我不吃，我买菜我肯定不买。他说我妈妈和我老公知道我不吃也不会放到锅里，他们即使偶尔吃也会放到自己碗里，基本上就很少吃。
0: 这种情况我们家也会有，就是不吃香菜葱，会有这样的情况。通常呢就是先出一锅，先出一小碟，然后呢后面再把配料那个香菜葱什么的放进去，再出一锅，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就为了兼顾不吃香菜不吃葱的那位朋友的口味。
1: 真的吗？
0: 对，会这样。但有的
1: 那些不吃葱的朋友怎么办？
0: 对，不吃葱会比较难弄一些，因为葱它确实在配菜方面来说它普遍了，像葱姜蒜这种。
1: 嗯，有些人你看像葱那蒜苔类的他就不爱吃了。
0: 所以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像刚刚所说的，他可能像你家里的你刚刚那位长辈一样，他不喜欢吃，但是呢他挑开就好了。
1: 嗯，
0: 有的人他是不喜欢吃，所以那道菜它是不能出现那个东西的。
1: 哦，
0: 对，因为它完全接受不了葱姜蒜的味道。
1: 嗯，
0: 这种我个人会觉得比较难搞，我也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点啊，不要说自己做饭了，
1: 很难点。
0: 对，
1: 就当然了，就是如果是宴请的话，就可能会多照顾一下对方。
0: 对，
1: 这样子，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爱吃辣菜，
0: 是的，
1: 对方就是吃不了辣，就我们就会将就不吃辣，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来看到下面这位啊。他说鲍鱼、海蛎、八爪鱼、海螺、皮皮虾、佛手柑、马头鱼、乌贼、鱿鱼、寄居蟹、青蟹，不是现在很少出现，是以往就没有出现过。
0: 哦，
1: 海鲜类的，
0: 海鲜类的
1: 没有出现过在家里的餐桌上。
0: 嗯，
1: 应该是以前就不怎么吃，所以现在很少吃，
0: 还有可能是海鲜过敏。
1: 嗯，
0: 对。
1: 哦，文文他说我第一个想起来就立马想到的就是山药。
0: 山药，哦，
1: 山药做的菜汤我们家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
0: 也是不喜欢山药的味道。
1: 山药有什么味道呀？
0: 山药我只能想它切的时候很痒。
1: 对，
0: 但山药真的没有什么怪味儿啊。对啊，这个我如此挑食的人。Cass 他说呢，姜和香菜真的是一点就可以闻到，然后就不会去动这些菜了。
1: 哦、那个味道确实大，
0: 挺大。然后、嗯，但是像你刚刚所说，做一些特定的肉菜的时候，他可能一定会去放姜去腥啊之类的。
1: 现在我们就我真的我们现在就求同存异。为什么？就比如说，我就是
0: 难搞的
1: 那
0: 个
1: 人。那你平常朋友没有跟你说过你很难搞？
0: 那平时你们吃饭的时候，朋友会特意应该会特意点一些就是没有葱姜蒜这些菜来将就你。
1: 我们家现在就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比如说要放一些肉海鲜的话，我会放姜去腥这个动作。嗯，但是呢，我也会用其他的方式，不一定是放姜。就是你去腥有很多种方式，料酒啊什么其他的之类的，然后不一定是只有姜才能去腥嘛，
0: 就会用其他方式来替代姜。
1: 对，但是
0: 或者你去完腥把它捞起来不就好了？
1: 它能吃出姜的味道。
0: 哦，还这种捞起来也不行。
1: 对，但我很奇怪啊，就家里面就唯独一个人不吃姜，他只是没吃过，没吃惯，但他不是没有那么严重，说闻到就不行，这个菜不下筷子，没有这么严重，他会把那个姜片挑出来。我们也不吃姜片，我们只是他调料而已。
0: 对，我应该很少人喜欢生吃姜哈，也会有，
1: 但我们爱吃的程度就会把嫩姜直接用醋泡啊，
0: 就泡一下来吃。
1: 对，
0: 可以哈，
1: 很夸张哦。
0: 还有蒜这个也是比较极端，很多人他是也接受不了蒜的味道，
1: 蒜蓉的那些好吃的不就吃不着啦？
0: 吃烤肉那就不香了，不能就着蒜片来吃了。
1: 嗯，来下面这个朋友他说，我们家不会出现的就是一家人不会一起吃的绝对是火锅。
0: 火锅？
1: 他家里火锅口味是没法统一的，全员清一色的番茄档，唯独我是无辣不欢，所以每一次涮锅都要分开准备锅底料碗。
0: 鸳鸯锅就好了嘛，这个好解决。
1: 那流程非常繁琐又费劲，所以呢慢慢的就不在家里吃火锅
0: 了，就直接去外面吃，都准备好了。
1: 对，
0: 像这种家里有人吃辣有人不吃辣，或者说有人喜欢某一个特定口味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通常就可能鸳鸯锅，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大家的口味就好了。
1: 来看到下面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绝对不会吃的就是豆芽。
0: 哇，这个也有点小众。
1: 他说其实以前很爱吃的一个素菜，但是因为痛风基本告别了。痛风不能吃豆芽哦，长见识了。
0: 哦，这个对，这个又说到一个，有的人可能也是因为
1: 身体原因，
0: 对，很多东西他不能去吃，
1: 变成忌口，
0: 对，忌口了。
1: 我们家真的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妈妈不吃苦瓜
0: 哦，
1: 但是我很爱吃。
0: 很少见长辈不吃苦瓜，都是小朋友不喜欢吃苦瓜。
1: 就我也是长大以后吧，应该，就因为从小奶奶带大嘛，所以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对，然后我妈妈是她可以会吃那种什么苦菜之类，但她就是不爱吃苦瓜，所以我妈妈过来的这段时间我都吃不到苦瓜，我就跟我妈说我真的很想吃。
0: 妈妈说不要折磨我，不要让我做我不喜欢吃的菜。
1: 对，很搞笑。就家里面其实更多的不吃的菜会取决于下厨做饭的那个人。
0: 对，
1: 他不吃什么他就不会做什么，
0: 也不一定，这个得看。还有的就是有一些厨师他不知道怎么做饭，他就会问大家想吃什么，哪怕他不是很喜欢吃那一道菜，他如果说是那种有服务型的那种精神的话，他也会愿意给大家做
1: 啊。来看到下面 Terry 说，我们家很少吃什么红烧肉。就是他
0: 因为肥，是不是
1: 就他觉得有点油腻？对，就是觉得每次做了但是总是吃不完，就很少做，后面就再也没做了。
0: 这个确实很多家庭现在为了健康，一些高油高盐的东西他们会尽量的少吃。还有就是红烧肉确实会腻一些，肥猪肉会多一些，会觉得不太健康，然后吃起来的话腻得慌。
1: 你看下面这个朋友，他真的跟我觉得真的每家都有这种很特别的情况啊。他说家里有人对酒精过敏。
0: 酒精哦，
1: 凡是去腥用酒的菜都不能有，比如说像啤酒呀，
0: 小龙虾也不行。那小龙虾不能倒啤酒，
1: 放啤酒。对，他说家里有人对鸡精也不是。 凡是需要鸡精提味的菜全部换成其他调料。哇，他是单就这两项我们家年夜饭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外面吃的。嗯嗯，那外面肯定会用到这些
0: 调料
1: 调味料啊之类的。
0: 对，哦哦，这个还确实还挺小众的，对鸡精还有酒类的东西过敏啊。嗯，酒类很多人喝会过敏，但他如果说